咱们家都得受株连呢。这哪是咱儿子，这是咱家的要命鬼，上辈子咱欠他的畜生。姐俩一听，当时就瘫软在椅子上了。哎呀，掩面大哭啊，亮儿啊，亮儿，你真中了邪了，难道这是真的？老爷，你说这事怎么办？怎么办？他挖的坑我去给他平啊，我拿解药给黄都头治伤，但愿老天爷睁眼能把伤给治痊愈。我再多说拜年的话，叫穆武成、赵壁等人在旁边也帮着说好话，只要黄都头不追究，施大人不追究，还有一线的希望啊。但是他妈这个小冤家，我非把他逮住，我亲手我掐死他。老头越说火气越大，后来把解药找出来了。这解药在他们家那是宝贝啊，你看你能打毒药你就得有解药，你没有解药把自己伤着怎么办呢？他拿了几个瓷瓶，上头有小红签，写的清清楚楚，五腑八毒散，八宝解毒膏，别拿串了，打开瓶他的药揣在怀内，急冲冲赶到前屋。赵壁、飞天、叶城、穆武成都等着，一看老头回来了，哥俩站起身来，前辈怎么样？妥了，马上起身，恕我招待不周，救人要紧，备马。有人把马匹备好，三个人三匹马，快似流星闪电一般，在晚上掌灯之前就赶到苏州府衙。在衙门前三人下了马，呀，家里留守的人员一看，回来了，赵老爷回来了，穆老爷回来了，所有的人都接出来了。赵壁给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大家都以前辈相称。真的，钱德成是老的辈儿。钱德成无地自容，见着谁跟谁说拜年的话呀，先没看望师的人，直接赶奔黄天霸休养的病房。什么病房？就黄天霸的住处。等一进屋，不少人在这守着，这黄天霸遭着罪，常人受不了。现在那脑子肿的跟那柳冠差不多少，柳冠就打水那个，五官都挪移了都，那脖子比脑袋还粗，发高烧，痛苦难当，烧的说胡话，多少人轮流着在这摁着，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那身上就好像多少根针往身上扎差不多呀，怎么熬过来的？哎呀，老头子一看，赶紧把小药箱子放下，扑到近前，看了看这脖子和腮帮的这个部位，是一点不错呀，我们家的毒药啊，造孽造孽呀！赵壁啊，赶紧给我打一盆净水，要两块好新毛巾。哎呦呦呦，我准备打了水了。老头把外衣脱了，挽挽袖子，先把手洗干净，那年月也得讲卫生，也得消毒。拿出个小瓶，把手消了毒之后，让有劲儿的人摁住黄天霸。不见这玩意受不了啊，得给挤他这个伤口啊，那碰一下疼入骨髓呀、啊。大汉孙秦、周武、引龙引虎，这都是有劲儿的，四个棒小伙子摁着。再看老头到了近前，瞅了瞅伤口真不轻，顺着毒脊里扎的那个小眼儿往外冒黄水，恶臭恶臭的。老头手拿着药棉花，就在这伤口的周围摁住了，往外一挤，

冒出那黑黄色的水呀、啊，奇臭无比。黄天霸子嗷嗷直喊，嗷嗷直叫，手刨脚蹬，没这四条大汉摁着，黄天霸得蹦起多高来。后来了，眼瞅这个伤啊往下消，然后把解药拿出来，一半附在伤口上的包扎上，另一半研开了，又拿出点特效药对在一起，撬开黄天霸的牙关给他灌下去。众人在旁边着急的看着，折腾将近半个小时这才结束。甭说黄天霸，摁着他那四条大汉通身都是汗，不使劲摁不住啊。完了完了，哎呀，我的妈，哎呀，这黄都头真有劲儿啊，跟老虎一样摁不住啊。这会儿老实了，昏昏沉沉一动也不动。穆武成就问前辈，干爹得多长时间他能清醒过来？先得睡一阵呢，怎么说也得一个时辰左右吧，啊，不过绝对没有性命之忧了，大家尽可放心。他要好了，马上什么事都没有了，就是皮里肉外的伤，没有致命的伤，然后把他毒气从里边表出来，大功告成。给他准备痰桶，一会儿他得吐。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再看老头子再次净手，把头上的汗擦了擦，见着谁跟谁抱拳，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呀、啊、家门不幸出此逆子，惭愧惭愧呀、啊。施安从外边进来了，赵老爷、穆老爷、施大人听说来客人了，在书房等候传见。哟，老头子一听什么？施大人听说我来了，主动要见我，我正好想见见大人呢，怕人家不理我呀，身份不一样。众人站起身来，老人家请吧，大人等您。哎，是是是是是。钱大成把衣服整理整理，众人陪着来到后面的书房。一进屋，钱大成就跪下了：“大人在上，罪名钱大成，罪该万死，给大人叩头请安。”施大人一挥手：“老英雄，平身免礼。”赵碧啊，看座，好嘞，您了。前辈，坐坐坐坐。钱大成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大人穿着一身便装，长得的确是不怎么的，前鸡胸后罗锅，肩膀高肩膀低，平常的脸满脸都是麻子，的确是太丑陋了，但是两眼倍儿亮，不时有威严呢、啊，身份在那摆着呢。后边站着施安、施忠两名仆人。这进屋坐下之后没什么词儿啊，钱大成不知从何说起，就是请罪怎么个说法呢？大人也没言语，显得挺尴尬。赵立首先打破僵局：“嘿嘿嘿，回大人的话，我老兄弟黄天霸没事儿了。我听说了，我叫施安，听窗根来的，现在转危为安了，一切成为过去，没事了。嗨，都是我们这老前辈给调治的，老头心肠可热了，我们这一登门说明经过，老爷子急坏了，风是风火是火，就跟我们赶到衙门，进屋连口气儿都没喘，连口水都没喝，马上就治伤。这不接着您的话，马上就来看您来了。哦，老英雄，多谢你帮忙啊。钱大成一听，我还算帮忙啊，我替我儿子赎罪来了。钱大成就跪下了：“罪名罪该万死，家门不幸出此逆子，
放在地下的祸不惹，他给我惹天上的祸。怎么说呢？我是替我儿前来赎罪，万望大人手下超生吧。哦，请起，坐下讲话。多谢大人。请问老英雄，你一口咬定那个刺客就是你儿吗？错不了。从赵老爷，从我干儿子穆武成的介绍，穿着长相就是他。他叫什么名字？叫小一朵梅钱亮，乳名叫亮儿。今年多大年纪？整二十。可曾完婚？尚未娶亲。要娶了媳妇儿，可能多少有点约束。他是光身一个人，此人现在何处？不知道啊，连我这当爹的都找不着他，这又是为何呀？哎，大人容禀，是怎么个经过呢？因为我呀没出息，我有两方夫人，是亲姐俩。因为我的原配夫人没有开怀，没生儿也没生女，没有传宗接代的，我甚是着急，又续了一房，就是我原配夫人的妹子。不到二年，她给我生下一子，就是这亮儿。您想一想，老来得子，我们家里能不高兴吗？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家里的吃喝又不愁，比较富裕，因此把这孩子给惯坏了。从小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就十分的任性。七八岁上我教给他武术，光阴似箭，光我掰着手教他就五年嘛。后来孩子十几岁了，我怕我这两下子不行，不惜重金便请有名的教师，光教师我请了五六位啊，那都了不起呀、啊、轮流着教给他。他光练武练到十七岁，当然中间还得习文呢，又请了不少饱学先生教给他读书写字。谁不望子成龙啊？可是他妈这小子有了武艺在身，更不服约束了。还记得在他十八岁那年，很多亲戚朋友到我家里祝贺，干嘛呢？正好我生日，家里准备了准备，来了一百多客人，我家房子也多，地方也宽敞。在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呢，大家想看看他的武艺如何，我叫他当众先练刀，后练拳脚，最后又练英门三不过，打我家的毒吉利，怕伤着人。那会儿打那个毒吉利是仿造的，用树根制成的，形状一样，但没有毒，也伤不着人。那么一个人练显得孤单，众亲友鼓励我，让我们爷俩对练。因此我们爷俩打对手，哪知这小子打英门三不过，都被老朽躲过去了。这小子多了个点子，他来了个英门四不过，我也没注意呀、啊、我使了一招金刚铁板桥，躲过英门三不过，刚一站起来，肉第四个又到了，正打到老朽脑门子上头，当时打了个包，当众出丑。你说这小子是东西吧？事后亲友都散了，我把他换在我的近前，我训斥他，我说你这小子太不讲信义了，英门三不过，三不过，你怎么打四下啊？这小子狡辩说，打暗器不能拘常理，也可能打四下，也可能打五下，那你遇上敌人了，敌人想置于你死地，还能告诉你我打几下吗？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
他一跟我分辨，我急眼了，我扬手就打了他一巴掌。他捂着脸哭着奔内宅，我就追到内宅。我两房夫人是左劝右劝呐，我没打着他呀，这口气我出不来。打那之后，这个小冤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现在屈指算来好几年了，十八走的，十九二十，两年头了，连家他都没回。我们家着急不？撒下人四外找他，没影子。后来我说了，就当他死了，就当我没这么个儿。没想到他在这冒出来了，给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惹了这么大的祸。大人呢、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大人心里清楚，现在年轻的人没有主见，经验太少了，流落江湖之上容易学坏呀、啊。遇上好人当然好，遇上歹人这一辈子就算糟践了。看来玄乎，冲他的所作所为，他遇上歹人了。那么这个歹人是谁，不得而知。紧接着，哎，钱德成就说拜年的好话。大人一笑，算了，老英雄啊，我问过赵壁、穆武等人，知道你跟金彪、黄三太交情莫逆。是是的，大人呐、啊，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多少年的好兄弟。既然如此，这事跟你没关系，是不是呢？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另外呢，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别看你怎么好，也许儿女不孝顺，也许子女不学好。这个没有办法，跟你没关系。但是这钱亮惹的祸可不小啊！是是，大人，我知道，请大人恕罪。他说他今天晚上还来看我们的哈哈笑，又说嘛，三天之后等着看黄天霸出殡，猖狂之极，可恶之极，太可恶了，死有余辜。但是他年轻，人难免犯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也许神仙也犯错，圣人也有失察之处。老英雄不必太上火了，只要他来了，望老英雄规劝于他弃暗投明。他还年轻，只要承认个错，本府不究既往，你看如何？哎呀，我多谢晴天大人，多谢大人，就是您把他饶了，我跟这小冤家也完不了。正说着呢，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大人，回各位英雄，黄老爷清醒过来了，吐了一大阵子，清醒多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哎呀，给我们都乐坏了。是吗？体力真棒啊，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快。包括石大人在内，全都赶到黄天霸的屋里头。进屋一看，黄天霸坐起来了，身后的呛着俩枕头，陪着他说话的人正是周武。周武乐的大嘴咧的多大，嘿嘿嘿，好了好了，哎呦，大人来了，各位啊，老兄弟好了。石大人头一个过来的，拉着黄天霸的手，兄弟，你受苦了。大哥，没事了。方才我问周大哥，说有人替我治伤，是钱老英雄给我治的伤啊。啊，正是，钱德成过来了。天霸，黄都头，老朽钱大成向你赔礼了。跟你动手的人非是旁人，正是我不孝的逆子，叫钱亮啊。这个小冤家，
我见着面，我非掐死他不可呀。赵壁呢，怕把事弄僵了，知道黄天霸脾气不好，哪受过这种罪，搞得谁也轮到身上也受不了。赵壁就说，兄弟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把始末缘由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胡大海一看呢，宁波彪有心事，这么一问，八辈哪吒长叹一声，才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什么事儿呢？原来宁波彪的夫人没了，留下一个女儿叫宁彩霞，今年16岁，要在封建年代16岁正是出阁的时候了。现在宁波彪上有老下有小，牵肠挂肚，特别是对女儿宁彩霞，哎呀，自己为难的不得了，说将来这个女儿找个什么样的呢，能不能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一个女儿要求的条件比较高，最主要她奶奶对这姑娘非常宠着，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叫宁波彪无论如何给找个家婿，这玩意儿不太好找啊。最近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光姑爷相了100多，一个相中的没有。宁波彪就为这个事儿发愁的不得了，说有心帮着胡大海牛唐玉解围，那是战场啊，拿枪动刀，今天有明天就许没有，早上起吃完饭就去赏获牺牲了，这是玩命。所以呢，宁伯彪愿意把女儿的事情安排妥当了，纵然自己有个三长两短，也就没什么牵挂了。对着胡大海这么一说，老胡听完乐了，哎呀，我说兄弟，这算个什么呢，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活人那不有的是吗？二哥，你能不能给介绍一个？这个你算找着了，我胡大海净做好事儿，光没保了多少。这姑娘我可没见着啊。你说说这孩子怎么样吧？缺鼻子短眼睛吗？废话，跟你这么说吧，二哥，这孩子可以说人上之人，要讲究模样人品，我不是自吹，那是一等的。妥了，我相信。啊，今年多大了？16岁，16了，也不算小了。我算计算计啊，这个想起来了，我们朝中还真有个后起之秀啊。可这小伙子能耐大，门头也亮。谁呀？谁？我们老四朱元璋的育儿干殿下，就那干儿子，人送外号金锤殿下朱穆英，听说过没？朱穆英啊，宁波彪想起来了，说我在芜湖关当元帅的时候，我记得有姓朱的，小个不高，长得跟猴崽子一样，使一对大锤，还跟我伸过手，是他吗？胡大海一听这口气要够呛，不，你记错了，他俩的名差不多少，朱元璋干儿子有的是，这个也叫朱穆英，不是那个。您这小伙长得多漂亮哦，什么样的人？咱这么说啊，小伙子身高8尺挂0吧，比我矮着点儿，细腰扎背，扇子面的身躯，腰条身挺好，另外那小模样好，就这么说吧，面白如玉，8字立眉，大豹子眼，双眼皮，骨鼻梁，大嘴叉，通红的嘴唇，那牙那个整齐，那就甭提了，小伙子标准的美男子，咱不说样子长得漂亮，有能耐，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得不得，人家什么都懂，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精啊。另外能耐大，也使一对大锤，两臂一晃800多斤的力量，那小伙多好，那是我朝之中，哎呀，标准的好孩子，没有不惦记他的。你说你女儿保媒的踢破门槛子，那门槛子换多少了，人家不干了，人家 人家扒拉扒拉挑了挑了，一般的是看不到眼里头。兄弟，你要乐意，这事儿哥哥从中唯媒做主，把我侄女就给他，怎么样？那边是我们老四，这边是你，咱们都没什么说的。要乐意，这门亲事可就定下了啊！你说胡德海这个人多缺德，瞪眼说瞎话。这朱木英就有一个，哪有俩呀？长得跟那猴崽子也差不多少，他瞪眼穷白活。宁波彪没跟他共过事儿，还真叫他白活住了。哦，要那么说这个事儿还真行。二哥，你先等一等，我到后边跟我娘请示请示，如果要行，咱就把这事儿定下。那行，我晚走一会儿，你快去吧。胡大海到屋等着，宁伯彪高高兴兴来到后院来请示母亲。哎呀，宁伯彪可是孝子啊，不管是大事小事必须征得母亲的同意，老娘要不点头他不敢做主，而况且是女儿的婚姻大事啊。等他来的里头给老太太十万里，老夫人就问伯彪，听说前厅有客啊，娘啊，大概这个人您认识，就是六弟常玉春的磕头把兄弟，叫胡大海。哦，听说过。他怎么搬兵过？听说啊。宁伯彪就把经过对母亲讲了一遍，老太太不住的摇头叹息。伯彪啊，冲着玉春也好，冲着胡大海也好，既然你们都有交情，儿还是应当帮忙才是。是娘，我已经答应了，等胡大海搬兵回来，儿就要帮兵助阵。对，那你来干什么？娘啊，是方才我跟二哥谈话之中提到咱孩子的婚姻大事，彩霞今年不小了，我打算把她许配一人家。我二哥胡德海满应满许，打算给保个媒。哦，老太太一听可乐了，但不知此人是谁。是朱元璋的育儿干殿下，叫朱木英。哦，朱木英，没见过这个人。这个人人才怎样？听我二哥胡德海说，是标准的美男子，一流的人才。啊，那倒好。多大年纪？这个我没问，大概不过20岁吧。有没有学问？有啊。我二哥说了，人家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口似悬河，滔滔不断，满肚子都是学问。哎呦，那可太好了。要那么说，不彪啊，你就把这事儿就给定下就得了。母亲，你要乐意，我可就定了。哎，就这么定吧，这多好。娘儿两个嘚吧嘚把这事儿定下了，姑娘还不知道。宁伯彪等来的前头见着胡大海一说这个事儿，我娘乐意了。老胡把肚子一拍，妥了，这可是婚姻大事啊。我告诉你兄弟，到什么时候你可不行脚赖，别到时候大包大揽的，你这头脑袋一扑棱打退堂鼓，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哎呀，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二哥，是不是留点信物？应该拿点信物。你看看姑娘身上带着什么呢？将来回去我见着木英他不乐意，我揍他。别看他长得漂亮，别看他有能耐，我当大爷的做得了主，我把眼一瞪他敢不听。呵，胡大海这顿吹呀，宁伯彪信以为真，跟女儿一说，女儿有什么可讲的？彩霞低头不语，在那封建年代都是父母包办的。这时候从箱子里取出一块玉佩，这是姑娘经常佩戴的，交给父亲宁伯彪。伯彪用包包好了，到了前厅交给胡德海。老胡往怀里头一揣，妥了。这么办吧，我这人还性急，等回去我见着木英那孩子之后，把这事儿跟他说说。不管他怎么忙，让他到苏州凤凰庄来一趟，你们相一相，瞅瞅，看看我这个媒人说话实信没实信用，你们当面再瞅瞅啊。行行行行。宁伯彪更感谢了，把胡大海送出府门外。老胡飞身上马，一抱拳，兄弟一言为定，咱回头见。脚点凳，战马如飞， 咱们书说简短，就回到南京。等一到了南京啊，胡大海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哎，没想到又回来喽！哎呀，屈指一算，又很多天过去了。我们老四现在什么样？老六什么样？文武百官还剩几个呀？啊，都在牛塘峪困着，眼巴巴等我搬兵呢。老胡心里也着急。等胡大海催马一进城，又认识他的人太多了，老百姓也有，当差的也有，呼啦朝过来围住了。哎呦，王家千岁，二王千岁，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众位听好，听好。
0: 胡大海一边说着，一边回到自己的府里头。等见着金氏王妃，老胡就把前敌的事讲了一遍。金氏王妃听完之后也是着急呀。那么王家回来，你是搬兵？
1: 搬兵啊！
0: 胡大海当夜晚间在府中休息，次日天光见亮，早饭已毕，赶紧上朝。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朝阳正宫马娘娘升座大宝。因为朱元璋不在家，掌喜的是朝阳正宫马娘娘，又拿得起事儿呢，所以赶紧升殿。在京里的文武全都到齐，胡大海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臣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马娘娘一看，赶紧欠身离座：“王兄免礼平身，来呀，旁边赐座。”
1: 臣谢座。
0: 老胡舔着草包肚子往旁边一坐，文武百官过来都给胡大海见礼，都着急呀。马娘娘赶紧问前敌的战况，众人这一打探消息，胡大海口打嗨声：“
1: 哎，娘娘千岁，大事不好喽！”
0: 他就把被困牛塘峪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皇上的圣旨、元帅的大令全都拿出来了。马娘娘听完之后，吓得颜色更变：“王兄，你看这可如何是好？”“
1: 娘娘千岁，我看不用着急了，事到如今就得发救兵了。微臣此次回京也是搬兵来的，光靠牛塘峪里边是不行了，
0: 但不知道王兄需要多少军队？”“
1: 那少了哪行啊，我在路上都盘算好了。这么办，咱们不是有36镇吗？每一镇有1万多军队，干脆把36路御总兵全都奉调进京，然后赶奔牛塘峪。没有几十万军队，那可不好办。”“
0: 好吧，马娘娘得听胡大海的，马上传下奉旨，再加上朱元璋的旨意，命胡大海带着专人到36镇搬兵。”老胡啊，真热心，他一天都没休息，于当日跟众人告辞，搬兵去了。

0: 胡大海刚走上，哎呀，就听见南京的城外大炮咚咚之响，是震天动地，把马娘娘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外头因何放炮啊？命经营殿帅张玉探听怎么回事。等张玉走了，时间不大，带上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满面是血，还抱着个孩子，可把马娘娘吓坏了。哟，这是谁呀？再看此人跪在金阙之下，放声痛哭：“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哟，你是谁呀？我姓姚，叫姚猛啊。哟，闹了半天是姚爱卿，你怎么变得这样了？这个孩子是谁？
1: 这孩子是太平府总兵花云之后，他叫花茂。
0: 你们不在太平府，怎么落得这般狼狈？
1: 娘娘，太平府丢了。姚猛放声痛哭，这才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太平府丢了。
0: 您看过一出戏吗？叫战太平。哎，就是这个事儿。因为朱元璋定鼎金陵之后，大封功臣，72驾回王，36路御总兵，这大汉花云就被封为太平府的总兵，手下有30000精兵，2个副总兵，一个是姚猛，一个是吴良。因为太平府这个地方十分重要，必须有大将领兵，花云是正趁此职。咱们前文书说过，吴王张士诚和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梁王马增玉、西梁王马增善开了个九王会议，分兵2路袭击朱元璋。张士诚领着一路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老将军都给困在里头了。陈友谅、陈友弼呢，负责袭击南京，卡朱元璋的后路。这陈友谅和陈友弼也就发了兵了，带精兵15万，大将几百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太平府外。等花云接着战报，赶紧排兵布阵，双方展开决斗，互有伤亡，可有一样，众寡悬殊啊！人家15万精兵，花云手下只有30000人，在这几天打仗当中又死了数千人，看来兵力明显不足，把花云可急坏了。有心请求救兵，一想不行，现在主公远征在外，需要军队，京里还需要军队，我这太平府怎么能要援兵呢？一咬牙，我就坚持着干吧。大仗小仗打了几十仗，由于花云性情太粗暴，在有一天晚上他领兵巡逻的时候，发现东门的主将，这人姓张，叫张德利，这人喝了点酒睡着了，把花云可气坏了，把张德利叫上来痛骂一顿，打了40棍，让他将功补过。张德利是个小人，对花云怀恨在心呐，心里头一想，你花大个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就凭你打我，我还不干了呢，我在哪儿还不吃晚饭呢？我当夜晚间联合他的死党，偷偷的开城门投降陈友谅。陈友谅大喜呀，正为打不开太平府着急呢，把张德利叫进来，重加赏赐，两个人约定好举火为号，张德利要献太平府。就这样，在第二天的晚上，张德利举起白旗，城头点起3堆火来，开门投降。陈友谅的军队跟潮水一样，就杀进太平府。花云呢， 几天没睡好觉，眼睛都熬红了。
1: 今天晚上好容易在屋里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正在熟睡，就听外面沙呀咕呀，花云在梦中惊醒，揉了揉眼睛，新兵在外头跑进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陈友谅的军队杀进来了，把花云急的赶紧吩咐一声带马抬棍。当他领着人马刚到十字街，陈友谅、陈友弼这军队就杀进来，大街小巷全是人家的联军了。哎呀，花云一看是大势已去呀，心里头说话，我对不起皇上，对不起大帅，哎呀，这可怎么办？又一想，我身为大将，只有为国尽忠，宁愿我这条命不要了。再看花云从马上跳下，把大棍抡开，泼风八大，把陈友谅的联军打得死伤无数。花云能力再大，双手难敌四拳呐，已经被人家围上了，能杀得出去吗？最后累得花云盔歪甲卸，带狼抛松，浑身上下受了17处伤，满身都是血了。这时候陈友谅的大队人马进了城，来到狮子街，他一看怎么回事，军队全拥塞到这儿了，赶紧命人探听，有人向他禀报是狮子街正展开大战，朱元璋手下那个总兵叫花云正在头前拦着呢。哦，华云这个人名气可不小，带本王观看。陈友谅和陈友弼马往前蹄，到军队后头这一看，呼，华云是个部下的将官，杀得跟血葫芦一样的，还打呢，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陈友谅不住的点头，兄弟看见没，哥哥我看见了，难怪朱元璋得了天下呀，他手下这些人都这么横，这就那打柴的樵夫大汉花云，哥哥我早听说了，这下他可横了。来人啊，先别打，本王有话讲。他的军队呼啦朝四外一闪，离远处把花云围着。陈友谅放高了声音，前面花将军花云吗？花云把大棍一背，把脸上的汗和血擦了擦，你是何人？本王陈友谅是也。花将军，你真是一员猛将，名不虚传，不过今天我告诉你，你呀干什么费这么大力气，已经完了，你们明朝都完了，你听说没听说，你们皇上朱元璋、徐达、文武百官20万军队都困在牛塘峪，大概现在早都见阎老五去了，本王领10000000精兵抄了他的后路，现在要打南京取太平。花云呐，瞒别人瞒不了我，你手下才多少人呢？最多不超过2-3万，这些日子又死伤了几千，你还能有多少人？再者一说，现在有人已经陷了城，本王的大队都杀进来了，难道说你还能把我们杀退不成吗？你看看都被我们占领了。花云呐，念你是个英雄好汉，赶紧把棍扔下啊，你就投降归顺，我陈友谅是交朋友的人，绝不能亏待于你，朱元璋才给你个御总兵，我呀加封你个副元帅，乐意不乐意？乐意的话赶紧投降。陈友弼在这也喊投降吧，花云呐，
0: 放下棍子投降。

羊没有你的亏吃。把华云气得咬碎钢牙，呀呀呸！陈友谅、陈友弼，你们真是小人之辈呀！我家主公跟你们都是朋友，你们张口打大员，闭口救百姓，你们一不打员，二不救百姓，相反攻打我家主公，骨肉自相残杀，你们良心何在？现在又采取小人的办法，把我家主公困在牛塘峪。哦，你认为我能投降？你想错了。我身为大丈夫，不保二主，宁愿我死了，也绝不肯投降。哈，行啊，弓箭手，擦！一句话调了一千名弓箭手。陈友谅用马鞭子一指，看见没？你要再不投降，我就要开弓放箭。华云说：“去你娘的吧！你爱放什么放什么。”拉棍子奔陈友谅就冲着。陈友谅大怒，吩咐一声：“放箭！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可惜那么大的华云，眨眼之间就死到乱箭之下。要不身为大将，这结果好的少啊。华云为国尽忠之后，两位副总兵，一个是双边将吴良，一个是飞沙将姚猛，两个人一看大势已去，怎么办？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太平府。飞沙将姚猛还不错，在路过华云家里的时候，把华云的儿子华茂给背出来了。其他人呢，都死于乱军之中。等姚猛跑回南京，带着花帽来到八宝金殿见马娘娘，把经过讲了一遍。马皇后一听这个，哎呦，老主领兵在外，朝中空虚，太平府又丢了，这可如何是好？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赶紧上殿启奏，可了不得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领精兵15万杀到南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的第六家太保赛兆云、杨明远催马宁强就奔了秦琼秦叔宝了。秦琼一看这员战

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胯下马掌中枪，肯定武艺出众。听说杨林手下十几家太保啊，再加上十几员偏将牙将，要是一个挨着一个跟我打，我可不上算呢。等到靠山王杨林出马，我秦琼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了，到那时候我想斗杨林可就不好办了。干脆呀、啊，我先给他个下马威，我治治这个杨明远，我把这靠山王杨林气炸了肺，让他出来跟我厮杀。这时候杨明远一抖手中亮银枪，想把你看枪吧，啪噜，大枪一抖，枪杆一颤，这枪尖就圆了，直奔秦琼扎来了。秦琼也是暗竖大指啊，好枪法，这枪往出这么一扎，枪尖一抖，就如同万朵梨花开放。秦琼心说，你哪知道二爷我的双肩呢、啊、秦琼双肩一搭十字架，这身子稍微往旁边一闪，不容那杨明远撤枪变招，这左手锏由打枪杆底下往上一兜，浑身的力气全都在这只锏上了，就这一下震得杨明远两个手腕发麻，这枪攥不住了，嘡啷啷，大枪就掉到地上了。靠山王杨林跟手下众家太保就愣了，这降马怎么这么大的本事？这时候就瞧秦琼双锏双龙脚海式，唰，两只锏就奔了杨明远的面门了。要是够生，就得把杨明远扎下了吧。杨明远心说，我还得看东西呢，他往后一躺，使了个金刚铁板桥，他这后脑海就找这马的三叉骨，要躲秦琼这锏。秦琼心说，你上当了吧。秦琼一顺手把右手锏往左胳膊底下一夹，右脚就摘档了，正赶上两匹马错蹬，马离得近了，秦二爷一伸胳膊，砰，就把杨明远胸前的判甲丝绦捉住，往回一拽，小子你过来的，右脚一踹杨明远这匹马的前肩膀，就把六太保杨明远抓过来了，左手锏一兜他的两条腿，里手一裹蹬，这匹马扑棱棱一拐弯。这瞧热闹老百姓里边有不少懂把式的，不敢大声喝彩，小声嘀咕，哎呦，这降马把式太高了。大家伙全都看呆了，甭说老百姓，就是靠山王杨林全都看愣了。杨林手下众太保众战将没有一个不吃惊的，六太保杨文远被秦琼抓着，吓得是魂不附体。秦琼一低头，小子，我饶了你这条狗命，赶紧回去把靠山王杨林给我叫出来。啪，秦二爷说完一撒手，就把杨文远扔到地上了。六太保杨文远赶紧爬起来，撒腿往回跑，跑到本队靠山王杨林的马前。哎呀，父王千岁呀，这降马实在太厉害，孩儿我险险丧命，这降马说了一定让您出战不可。靠山王杨林气往上撞，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银然在胸前飘摆，儿啊，不要着急，待为父替你出气。紧跟着战鼓一勒，秦琼心说，行了，我终究把老儿杨林斗出来了。杨林一伸手，由打马上摘下一对水火秋龙棒，双足一点蹬，蹬在绷蹬上，马往前一催，秦琼往对面观瞧，就瞧杨林跳下马来，身高过丈，长得虎体熊腰，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缎征袍，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五股丝绳的判甲绦，狮门带纱腰，左右勒战裙，护裆鱼套尾，三叠倒挂吞天兽，
口。

内含银环，横搭在铁火梁上，大红的中间足下是虎头战靴，牢塔在一对紫金凳内，身背后糊了金顶紫缎色护背旗，正好是八杆，上绣金龙。再往杨林脸上观瞧，红扑扑一张脸，面如晚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阔，大耳相衬，胸前飘洒满布的白髯，是根根腱肉滋润透风。胯下一匹踏雪胭脂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棕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二爷秦琼一看这棒啊，心说没能力的人使不了这囚龙棒。这囚龙棒什么样呢？说是棒，可是在这棒头上有个龙脑袋，龙脑袋上有两只犄角，靠着这棒柄的后边呢是鱼尾三叉。这种军刃可能降九种兵刃呢、讲究的招数是支别拿压顶脚，再加上杨林的两膀履历过人，久经大敌，那杨林这一对水火囚龙棒就使绝了。身背后掌旗冠高挑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黄云缎子香心，蓝火焰细走灯笼穗，上边横着绣着五个大字：大隋靠山王。当中间白月光黑字是一个斗大的羊字，左右一边是两杆任标旗，这四杆任标旗是银标头黄心紫火焰绣着黑字。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自幼常得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秦琼心说：杨林的杨林，你是我杀父仇人，这回我染面涂须大登州，终究是把你老小子斗出来了。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已然到了秦琼的马前，两个人全都扣凳。靠山王杨林双膀一点，想啊，好大胆，你可知道你家王家千岁的厉害，你给我通明报姓。秦叔宝用双锏一指杨林呢、你坐稳了安桥听真，你家好汉爷姓程名达，字尤金，告诉你，我手下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6月24夜间我劫了你的黄冈龙义宫，这头份黄冈让我手下的人马花了个干干净净，这次来到沿海登州找你杨林要这二波黄冈。哇呀，把靠山王杨林气的是无名火起，灌满天庭。想吗？这二波黄冈老夫已然给你准备好了，不过你来看。靠山王杨林一分一对水火囚龙棒，想吗？你要胜得过我手中双棒，这二波黄冈我如数给你。好，你撒旦过来。秦琼心说：爹呀，儿这回要杀杨林给你报仇雪恨。马往前一冲，借着马的冲劲儿，秦琼秦叔宝一对袜面金装锏唰就奔着靠山王杨林的面门扎来了。杨林和一对水火囚龙棒往出这么一掷，这时候二马的冲力就错头了。秦琼这双锏不变招，双锏往下一落，唰！杨林看出来了，打不着人，要打我的马，嘿嘿，那你看跟谁动手啊？杨林拿棒往出一掷，护住了这匹马，二马冲锋就过去了。紧跟着
二爷秦琼双卷一个白鹤亮翅，就奔着杨林的后脑海唰哒。杨林赶紧一顺腰一回身，拿棒往出一磕，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了。靠山王杨林手下众家太保、偏将、牙将，还有看热闹老百姓、懂把式的，全都看出来了，这响马把式太高了。为什么？因为秦琼拼命施展自己的武艺，出手双龙小海，下打枯树盘根，脱茧挂印惊敌人，暗藏白蛇吐信，翻身白猿献果，幻视巧刃双针，阴阳双剪上下分，藏龙紧要护本身，这是秦家36手翻天剑啊。靠山王杨林把所有的精神灌到双棒之上，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两个人整整打了2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这秦琼跟杨林动手，他这剪总是先下手，恐怕自己吃亏呀。如果说不先下手，万一挂不出去这水火秋龙棒，我秦琼秦叔宝就有性命之忧。因为秦琼看出来这个杨林是老奸巨猾，因为杨林打了20多个照面，他只是招架，他一招没还呢，而且双棒锋炎的是滴水不漏。秦琼明白了，这是跟我好战。杨林也确实是这个想法。杨林心里琢磨，我倒要看一看这响马的双锏有多大的能耐。两个人打着打着，杨林也确实佩服秦琼秦叔宝的武艺。杨林心里琢磨，这个响马怎么有这么好的把式，这么好的武艺，奇怪呀。秦二爷也琢磨呀，秦琼心说这靠山王杨林只招架不还招，而且越打越勇，精神倍长。哦，他是存心要把我生擒活捉，把我秦二爷的力气耗没了。秦琼把所有精神集中到双锏之上，这锏抡动如飞，是一锏快似一锏，一锏急似一锏，锏锏紧逼杨林。杨林一想，这把式他可留着份儿呢，这响马不简单呐。他这能力越来越长，我就跟他这么好战，他不但没把精神耗下去，这双锏把式是真高，越来使得越巧妙。糟了，照这样我不能跟这响马耐战，我要跟他这么耗下去，我岁数大了，恐怕我杨林也难讨公道啊。杨林拿定主意，两人二马一搓蹬，杨林催马过来，我得拿他。秦琼秦叔宝这时候催马过来，秦琼心里也拿定主意了。秦琼心说，靠山王杨林跟我打了这么多个回合，始终是锋炎不露，要是这么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我呀把这一个回合耐下去，我得施展我们秦家的绝招杀手锏。所以两个人各自拿定主意，二马一冲，那就看谁先上手了。二爷秦琼想把这回合过去再使杀手锏，而这时候杨林就决心要拿秦琼了。所以说把式将在两军疆场打仗，输赢也就在眨面的功夫了。杨林这匹马往上一冲，秦二爷这双锏插花盖顶，奔着杨林就砸下来了。杨林沉重了气，水火秋龙棒往上一摆，他等着秦琼这剪，他得拿这棒头去找秦琼这剪，我不能让你再变招。所以秦二爷双剪刚往下一落，靠山王杨林这双棒往上一支，唰，拿这棒上的龙犄角 就找这双剪。说书迟，真事儿快呀，秦琼的剪再戳来不及了，唰的一下就让水火秋龙棒的龙犄就给咬住了。
杨林手快，翻腕子啪这么一别，用尽全身的履历，嗨，浑身的劲儿

都跑不了了。这时候杨林的马已然抢了上风头了，两匹马错头了，水火秋龙棒可还在杨林手里攥着，而二爷秦琼的双锏被打飞了。靠山王杨林右手棒就奔着秦琼的脑袋打来了，呀！青二爷想使金刚铁板桥都来不及了，只好一低头。其实杨林这只棒是个虚招，就是为让二爷低头。杨林的棒唰一下扫空了，趁势就把这只棒夹在左胳膊底下，把这只右手腾出来了，顺势往秦琼的双肋这么一点，一点这双肋，秦琼就得往上提气呀。秦琼往上一提气，杨林又打底下往上一抠，啪，就把秦二爷这丝鸾大带给抠住了。这时候杨林的右腿已然摘凳了，抠住了秦琼的丝鸾大带，往怀里这么一拽，右腿一抬，啪，一踹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这马心说：“爷们儿，你踹我干嘛呀？”可秦二爷就被靠山王杨林给落过来了。这瞧热闹的一看呐，没有不浪的。靠山王杨林这么大岁数，把式这么好，老百姓就知道看把式，可是在人群当中就把飞毛腿朱能急坏了。朱能两只眼发直，都快喊出来了。杨林一只手拖着秦琼马往东一走，回到本队来呀，把响马的马给我圈回来，兵刃捡回来，随老夫进城。这兵丁答应一声，有圈马的，有拾捡的，500儿郎勒着德胜鼓，风卷残云，唰的一下跟着靠山王杨林就撤进了燕海登州的西门。飞毛腿朱能一看坏了，一塌眼，飞毛腿呀，要怎么能跟上秦琼这匹黄骠马呢？飞毛腿朱能一下就跑到护城河的吊桥边了，想进城办不到了。这时候登州城的西门依然关了，朱能一跺脚啊，怎么关城了？为什么？因为靠山王杨林有想法，杨林带着500马队进了西门，把手里秦琼往地上一扔，捆。手下人过来就把秦二爷给捆上了，杨林跟着往下传令，来呀，把四门紧闭，吊桥戳起。有兵丁骑着马前去传令，那么西门紧挨着，所以西门立刻就关了，吊桥就扯起来了。杨林想啊，这响马不是来一个，肯定这响马带来不少的小响马，都在我燕海登州城外呢，就在我城外10里8里村庄埋伏好了。他们这头领胆子太大了，竟敢来到望海楼喝酒，酒后失言，说出了真名实姓。我把这响马逮住了，那么他手下的党羽要是知道这件事，一定杀进我燕海登州。也许乔装改扮混进关中，城中是一阵大乱呐。所以杨林命人把城门关上，回到王府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王服，升坐银安殿。文武官员站立两旁，杨林往下传口谕，来呀，把响马带上殿来。时间不大，手下人把秦琼推推搡搡推进银安殿。秦琼面对杀父仇人是立而不跪。杨林用手一指，大胆的响马，你劫去了老夫的黄冈，

竟敢又来到我登州要找阿尔波黄冈，你到底带来多少人马埋伏在什么地方？既然被老夫生擒，你何不从实招来？哼！秦琼一抬头，杨林，我对你识破了吧？就因为我们人多，头拨黄冈花完了，没剩多少，我独自一个人来到登州要着阿尔波黄冈。你家好汉爷爷，我既然被活遭擒，嘿嘿，杀剐存留任凭于你。好大胆的想法！我儿徐芳、徐元亮何在？伺候父王千岁。儿啊，你们仔细给我看看，小姑婶儿劫黄冈的可就是这个强马吗？这俩人能改口吗？不能改口啊！父王千岁，没错的，就是他。您想想，要不是他，他敢来登州要这二波黄冈吗？好，既然如此，传本王口谕，把响马给我开刀问斩。啪！靠山王杨林就把斩令扔下来了。刀斧手一看王爷口谕下，立刻把秦琼就推下了银安殿。秦琼这时候就一个想法：我为了朋友，两肋装岔道，染面涂须炸登州，杨林把我杀了，这件事就算完了。我咬金兄弟命是保住了，我对得起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济南府100多文武官员命保住了，老娘全家性命保住了。二爷秦琼英雄气短，眼泪往肚子里咽，跟着刀斧手腾腾腾往前走，要在辕门这开刀问斩了。就在这时候，银安殿上有一个人来到龙书案前，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你且慢传令，卑职有话回禀。靠山王杨林一看说话的人正是手下的总旗牌官上官迪。上官迪啊，你有何话讲？王家千岁，您一生气传下口谕把响马杀了，可是响马的窝抄在哪儿？您问了吗？他手下有多少小响马？您问了吗？这黄冈藏在何处？您问了吗？啊！靠山王杨林到底杀不杀秦琼？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染面涂须炸登州，被靠山王杨林生擒活捉了。杨林看见响马了，杨林能不生气吗？推出去杀，把斩铃往下一扔，刀斧手把秦二爷推下银安殿，秦琼就要命丧登州了。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林手下总旗牌官上官迪就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您把响马杀了，您问没问响马他的窝巢在哪儿？他手下到底有多少响马？您的黄冈银现在藏在何处啊？啊，哎呀，嗨，老夫我一生气，我怎么没问呢？王爷，您没问，您就把响马杀了，这黄冈的事情岂不是落空了吗？您呐，赶紧把响马押回来，还得二次审问。好，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来呀，把响马给我带进殿上。刀斧手又把秦二爷推回来了，秦琼着急呀。心说杀了就完了，我死了这件事就算了，没想到二次给我推回来。这要是三推六问的，倘若他们看出来我是染面涂须，
要是揪起实情来，这娄子可就大了。二爷秦琼一着急，唰的一下，这汗就流下来了。这时候，刀斧手已然把他推上云安殿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上官邸，替本王去仔细问来。尊王谕。上官邸就走到了秦琼面前。响马呀，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竟敢一个人来到登州要这黄冈啊，你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这时候秦琼可露馅了，这脸上蓝颜色是染的呀，一出汗这颜色呢就被这汗给冲了，这颧骨就露出原来的黄脸膛来了。上官邸仔细这么一瞧，不对呀，怎么这人脸上是花的呀？仔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呢？二爷秦琼心说坏了，他可是上官邸呀，他认识我呀，要是把我认出来看出破绽来，可就麻烦了。秦琼、秦叔宝赶紧一低头，躲过上官迪的眼光。上官迪是个细心人，一瞧这响马直低头，心里就起了疑心了，心说响马为什么低头躲我，我到底仔细瞧瞧他。他用手一推秦琼的额角，响马，你为什么低头啊？拿这手呢就在秦琼脸上划了一下，然后抽回手来一看，这手指，哦，手指上沾了一手的盐水。响马，你这脸上为什么有盐水呀？旁边的人听着都感觉奇怪。这时候杨林往殿下一瞧，上官邸跟这响马指手画脚，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离着远，老王也听不见。所以杨林就大声问上官迪啊，你在这说什么呢？上官迪赶紧回来回禀王家千岁，这响马的脸上是颜色涂的，是假的呀。啊，靠山王杨林也大吃一惊啊，上官迪，仔细给我看来。尊王谕。上官迪回来了，让两旁边的兵，你们呢给我打一盆水来，时间不大，一盆洗脸水端上来了。上官迪就跟秦琼说，朋友，请你下个脸吧，来人呢帮着这响马洗一洗。这当兵的过来就帮着秦二爷一洗脸，这下胡子给拔下来，鸭儿毫毛也掉了，好家伙，全都是假的。这当兵的拿着糖布手巾给秦二爷一擦这脸。宗皮牌，您看这响马是黄脸膛，这当兵的把秦琼的脸擦干净，把脸盆端走了。上官迪过来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啊，这鸽子还没叫出来呢。上官迪心里一着急，眼前一发晕，身子往后一倒，扑通一声，好家伙，这位上官迪呀、就背过气去了，大家伙全愣了。秦琼心说坏了，这娄子我是捅了。靠山王杨林两只眼睛往下一瞧，这是怎么回事？来呀，马上把他给我唤醒。高台上带着人就把上官迪扶起来，盘起腿撅砸捶脚。上官迪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来。上官迪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啊，看着秦琼一边哭一边说，二哥呀，您为什么冒充响马呀？您怎么拿着命当儿戏呀？靠山王杨林更觉得奇怪了，上官迪，你因何痛哭？这个响马他是何人？上官迪来到杨林面前，启禀王家千岁，
这个假扮响马的就是我的恩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宝的恩公啊。哦，他是山东秦琼。那么靠山王杨林怎么会知道秦琼秦叔宝呢？刚才咱们说了，在前边说到上官迪带着十颗珍珠到京城去给越王杨素送寿礼，没想到让响马给劫了。这响马就是单雄信手下的人，正赶上秦琼发配北平府，上官迪这条命就是二爷秦琼救的，把朱贼给要回来了。上官迪呢，连夜进京，到了越王府，交了珠子，赶回燕海登州，面见靠山王杨林，就把这件事禀明了。杨林一听，很喜欢秦琼啊，想救秦琼这条命，就走了一道公事，到北平王那儿要秦琼这案子。可是秦琼在北平府二堂认孤亲，能上登州来吗？所以呢，罗毅就给靠山王杨林回了一道公事，说秦琼呢，这差事还没到呢，等到了再转到登州。杨林看完公事之后，就跟上官迪说：“咱们等着吧。”可这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等了一年多，秦琼这差事都没到。上官迪是天天求王爷，杨林呢又走了一道公事催问这件事儿。没有一个多月，回文到了，上边写的很清楚，说秦琼这案子是冤的，已然洗清楚了，现在已然把秦琼释放回家了。如果说燕海登州一定要秦琼这个人，就请您到原县去要。上官迪一听二爷秦琼平安无事回家了，也就放了心了。可是靠山王杨林呢，就把秦琼给记住了。杨林呢，老想把这位山东好汉秦琼调到登州提拔提拔他，可是后来因为事情太多，又搭着办理黄杠的事儿，就把秦琼这事儿给搁下了。这是前情，咱们把他说过去不提。再说杨林一听这响马就是秦琼，心说既然他是秦琼，为什么又假扮响马呢？上官迪就跟靠山王说：“王家千岁呀，既卑职所想，二哥秦琼必然是被屈含冤，请王爷您把他松绑，您再仔细问一问他好不好啊？”“好啊。”“来人，搜一搜秦琼身上有无夹带，再给他松绑。”尊王谕。有人上去一搜，秦琼身上没有夹带，上官迪过来亲自把秦琼的绑绳给松开。“二哥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贤弟呀，真是一言难尽呐。”靠山王杨林这回听出来了，刚才是大粗胆，这回连声音都变回来了。上官迪就跟秦琼说：“二哥，您有话自管向王爷实话实说，您放心，今天您要是死了，我上官迪陪着您死，我一定得死到您前头。”“好吧。”二爷秦琼迈步向前，来到公案前头，这回没办法，只好跪倒了。卑职秦琼见过王家千岁千千岁。这时候秦琼脑子里一转，就把这条瞎话编好了。虽然是瞎话，可是脸上不能带着着急的呀。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你继承卑职在哪里居官？”“王家千岁，卑职是在山东济南府镇台将军唐弼的麾下调遣当差，现为四品旗牌。”“哦，你既为四品旗牌，为何染面涂须，假扮响马？”“王家千岁，卑职我有下情回禀。”“讲。”“王家千岁，
只因为您往济南。

庞毕将军府中下了一道滚丹，我们才知道黄冈被劫了。王爷，您给的是2个月的期限，要赃证俱明。我家唐将军就给了历城县1个月的期限，要人赃并获。历城知县想捉拿响马没有办法，所以才想到我秦琼秦叔宝，因为想当初我当过历城县的马快班头，破过几个案子。知县就面见唐毕将军，指明借下我秦琼到县里抓差办案，给了我1个月的期限，让我人赃并获，如若不然是身家难保。我秦琼没有办法，只好遵命办理，到处一访查，这黄冈一案如同石沉大海。王家千岁，您明鉴，而今限期已过，可是黄冈一案一点线索都没有，卑职我查不出蛛丝马迹，只好走投无路，想出这条拙计，染面涂须，冒充成达油尽，来招王爷您生气。王爷您把我擒住，把我一杀，我秦琼一死，把王爷您的气儿给消了。虽然我死了，可是救下了年迈的老娘，还可保全济南府100多文武官员的身家性命。故此我秦琼假扮响马前来销案，万也没想到被上官迪看出破绽。这是卑职所讲实情，今天跪倒在王家千岁面前自行请罪。哦，哈哈哈哈哈哈！靠山王杨林听完秦琼这番话是哈哈大笑。上官迪就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我的恩公秦二爷所说的话，王家千岁您听明白没有？”“好啊，不愧他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啊，实在是个大孝之人，是个大义之人。哎呀，好，太好了！”因为靠山王杨林就喜欢这样的人。二爷秦琼心说：“杨林，杨林，我这一片瞎话你信了可就行了。”杨林用手一指：“秦琼啊，看在你的面子上，本王就赦免济南府历城县何朝文武之罪吧。军政司伺候王爷，你马上往济南府走一道公事，把秦琼染面涂须假扮响马的事情说明，饶他们无罪。遵王谕。”秦琼赶紧2次跪倒：“王爷您格外施恩，卑职我先替唐毕将军，替济南府所有的文武官员谢过王爷。”秦琼啊，你不是说响马现在还没有捉到吗？好，本王就派你秦琼做专办黄冈一案的差官。本王不限定日期，可有一节，无论如何你得把黄冈给我找回来。王家千岁，既然您施恩缓限，卑职一定能够人赃并获。好，秦琼，你免礼平身，一旁站立，谢过王爷。二爷秦琼站起来，杨林就问秦琼当差的经过。那秦琼多机灵啊，真是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这话应该怎么说。那二爷这出口成章啊，秦琼说的这篇话，杨林是越听越爱听。好啊，秦琼啊，既然你称为神权太保，来人呐，在院中看座，让秦琼给本王打一趟拳。手下人赶紧伺候王爷，就在廊檐底下把王爷的座位摆好了。靠山王杨林走下银安殿，就坐在院子的尖椒椅上，旁边有人伺候着。
后边有人撑着一把杏黄色的伞罩遮住了日光，两旁边人全都垂手侍立。秦雄说了一声尊王爷，就在院子当中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穿蹦跳跃，打了一趟拳。好啊，秦雄的拳脚干净利落脆。这拳打完了之后，秦琼就来到廊下，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卑职在王家千岁面前献丑。好啊，太好了！杨林左手捋云髯，右手一伸大指，好，好啊！他老说好，杨林心里可琢磨呀，我杨林就是没儿子，我要有这么一个儿子，跟秦琼一样，平生之愿足矣呀。秦琼啊，不愧人叫你神拳太保，拳法惊奇。来人呐，把秦琼双剑拿来，让秦琼练一趟剑，本王要亲自观看。尊王爷。手下人把秦琼一对发面金装剪取来，秦琼接过双剪，在院子开始练这剪了。秦琼心说，老儿杨林就坐在金交椅上，我秦琼手持双剪在他面前练剪，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呀。我秦琼家传的36手翻手剪，而且我有绝命的杀手剪，杨林是我杀父的仇人，我应该在此时练着练着把杀手锏扔出去，我一剑把杨林打死，报了杀父之仇，而且给我叔父程有德也报了仇了。秦琼拿定主意了，双锏一分，刷刷带风啊，就把靠山王杨林的眼神给拢过来了。秦琼一边练剪一边琢磨，哎呀，秦琼突然间一机灵，不对呀，我如果把杀手锏扔出去，一定能够把杨林打死，可是我把杨林打死了，这儿只有上官迪是我的朋友，他手下人就得把我秦琼杀了，我一死无关紧要，可是连累了高堂老母，连累着济南府历城县所有的文武官员。好，杨林呐，暂时留着你这条命在，咱们搁着这茬儿，等对了机会，我再把你打死，给死去的爹爹，给程有德叔父报仇雪恨。所以呢，秦琼、秦叔宝当时就没敢下手。靠山王杨林一看秦琼双剪练的是风雨不透，两只手伸出大指，好，太好了，这剪法绝了。秦琼练完双剪一收招数，卑职献丑，还请王家千岁多多指教。秦琼啊，要以老夫观看，你这剪法是经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就是有名的上将也未必是你的对手啊，只是可惜你是一个小小的四品棋牌，埋没了你这身好本事。今天呢，老夫我实在是痛快，来来来，随我到后边，咱们是另有别谈。就这另有别谈四个字儿，中军官高谭胜看了看上官迪，俩人一对眼光，俩人明白了，

秦琼不敢坐呀，上官迪用手一指，二哥您坐下吧，您陪王爷说话，我告辞了。哎呀，上官迪，这是你的恩公，你不能走，你也陪着坐下来呀，摆上酒宴，陪老夫我喝上几杯水酒吧。一会儿的功夫，风风盛盛酒宴摆齐了。秦琼心说，这个杨林到底安着什么心呢？他为什么这么款待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杨林是满面带笑看着秦琼，就跟看着眼花似的，说宝啊，前者你夺回了十颗珠子，救了上官迪这条命，说宝啊，这珠子是我杨林的呀，我这里当面谢过。哎呀，王家千岁，这是凑巧的事情，我实在不敢当王爷这个谢字。叔宝，别看咱们爷儿俩今天初次相见，这也是缘分呐。我不拿你当外人，今天当着上官迪啊，我就把心事讲给你听。这上官迪心说，这老王爷来劲儿啊。秦琼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秦琼就听着吧。叔宝啊，上官迪是知道老夫的，我凭着一对水火秋龙棒辅助先皇，也是我的亲哥哥灭北齐伐南陈，打得天下一通，为了打随天下，我杨林一生是无儿无女呀。杨林要收秦琼做十三太保，秦琼能否答应，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夏日清晨，天朗气清，微风习习，告别了白天的酷暑闷热，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晨练的时光。坚持夏季晨练，不仅能唤醒身体活力，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质，还能舒展心情，让一整天都保持充沛的精力。但夏季气候特殊，清晨虽凉爽，也暗藏着气温攀升、温度变化、身体适应性等诸多问题。若晨练方式不当，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反而容易引发中暑、抽筋、低血糖、运动损伤等意外。想要安全科学地进行夏季晨练，掌握正确的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详细讲解夏季晨练的各类注意事项，帮助大家避开晨练误区，安心锻炼，收获健康。首先呢，把控晨练时间，避开高危时段，这是夏季晨练的首要原则。夏季天亮的早，气温上升快，日出后阳光直射，气温会快速升高，温湿也逐渐增大，长时间在户外锻炼很容易中暑晒伤。因此呢，夏季晨练最佳时间为清晨5:30到7:30，这个时段气温凉爽，阳光柔和，空气清新，是晨练的黄金时间。一定要避开上午8点以后的时段，此时太阳光照强烈，气温骤升，户外紫外线强度大幅增加，不仅容易晒伤皮肤，还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水分快速流失，引发头晕、乏力、中暑等问题。同时呢，夏季清晨雾气未完全散去时，空气当中的粉尘有害物质较多，也不建议过早出门晨练。等雾气消散，阳光出现后再开始锻炼，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晨练时长也要合理控制，普通人群每次30到40分钟即可，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疲惫为宜，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负担。其次呢，做好晨练前准备，杜绝空腹晨练，筑牢晨练安全防线。很多人呢，习惯早起后直接出门晨练，不吃早餐，不做热身，这种做法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经过一夜的睡眠呢，身体能量消耗殆尽，血糖处于较低水平，空腹晨练容易引发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四肢无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突然昏厥。晨练前15到20分钟可适当补充能量，吃少量的清淡易消化食物，比如一小片面包、一杯温牛奶、一个小馒头，或者吃几颗红枣和一杯蜂蜜水，既能提升血糖补充能量，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后立刻晨练，否则会影响肠胃消化，引发腹痛、腹胀。热身运动是夏季晨练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便清晨气温不低，身体肌肉关节也处于松弛僵硬状态，直接进行晨练极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腿部抽筋。晨练前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转动手腕、脚踝，拉伸腿部肌肉，活动腰部颈椎，慢走、小跑、开合跳，让身体逐渐发热，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和关节进入运动状态，再开始正式锻炼，有效避免运动损伤。第三，选对晨练衣物与场地，保障晨练安全。夏季晨练衣物要遵循宽松、透气、吸汗、浅色的原则，选择纯棉、速干材质的衣物，避免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物。这类衣物能快速吸收汗液，保持皮肤干爽，不会因汗液浸湿贴身导致着凉或皮肤闷热不适。浅色衣物还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吸收，降低身体升温速度。同时呢，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搭配透气的袜子，保护脚部的关节，避免跑步运动时滑倒崴脚。晨练场地要选择空气流通、视野开阔、地面平坦的地方，比如公园、广场、河边步道、体育场等，远离马路、工地、粉尘多、车辆密集的区域。马路边尾气粉尘较多，污染严重，晨练时吸入体内会损伤呼吸道健康。 地面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摔倒受伤，尽量选择绿植多的地方，树木能净化空气，释放氧气，让晨练时呼吸更顺畅，提升锻炼效果。第四，科学补水，少量多次，谨防脱水。夏季晨练即便气温不高，身体也会出汗，水分和电解质会随之流失，若补水不及时，会导致口干舌燥，血液粘稠，严重时引发脱水抽筋。晨练补水要贯穿全程，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晨练前十分钟喝100到200毫升温水，提前为身体补充水分。晨练过程当中，每15分钟小口喝50到100毫升温水，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饮水会突然增加肠胃和心脏负担，引发不适。晨练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大量饮水，休息10分钟，待心跳平稳后再缓慢补充200到300毫升温水。夏季晨练补水以温开水为宜，无需饮用冰水、冰镇饮料、含糖汽水，冰冷刺激会损伤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高糖饮品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若晨练强度较大，出汗过多，可适量饮用淡盐水，补充流失的钠元素，预防肌肉抽筋，但淡盐水浓度不宜过高。第五，把控运动强度，选择温和运动，避免剧烈锻炼。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身体消耗大，晨练不宜选择高强度剧烈的运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虚弱人群，平时缺乏锻炼的人更要量力而行。适合夏季晨跑的运动以温和舒缓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慢跑、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健身操等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能活动全身，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让身体过度疲惫，避免进行快跑、高强度跳绳、负重锻炼、剧烈球类运动等等。剧烈运动呢，会让心跳急剧加快，身体大量出汗，超出身体承受范围，容易引发中暑、心慌、胸闷、肌肉拉伤等问题。晨练时要时刻关注自身状态，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无头晕乏力为标准。一旦出现心慌、气短、头晕、恶心、肌肉酸痛等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到阴凉通风处休息，不要硬撑，防止意外发生。第六，要做好防晒防护，晨练后科学休整。夏季清晨阳光虽柔和，但仍有紫外线，长时间户外晨练呢，容易晒伤皮肤。晨练时候可佩戴宽边遮阳帽、太阳镜，裸露的皮肤涂抹温和的防晒霜，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晨练结束后呢，切记立刻停下休息，蹲坐或平躺，要进行5到10分钟的宽松整理活动，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心跳呼吸逐渐恢复平稳，避免突然停止，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同时呢，晨练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吹空调、吹风扇，此时呢，全身毛孔都已经张开，冷水和冷风会刺激，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肌肉僵硬。休息半个小时呢，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再用温水洗澡，洗完澡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说的是，特殊人群晨练需格外谨慎，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人群，夏季晨练要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晨练，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和温水，遵循慢缓轻的原则，选择太极拳、慢走等极舒缓的运动，严格控制时长和强度，一旦身体出现不适，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儿童晨练呢，需要家长来陪同，避免追逐打闹、剧烈运动，防止摔倒受伤。听众朋友，夏季晨练是好事，但科学安全是前提，把控好时间，做好准备，科学补水，适度运动，做好休整，才能在享受清晨美好时光的同时收获健康，远离伤害。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这些夏季晨练注意事项，科学锻炼，安全健身，拥有健康活力的夏日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张颖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晨练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G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

0: 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继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继303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继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继303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5: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7: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3: 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5: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5: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6: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5: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0: 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深入我县重点防汛点位和相关乡镇，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
1: 我县举行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
0: 基本完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2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深入我县重点防汛点位和相关乡镇，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
2: 检查中，王东一行先后深入防汛物资储备库、县气象局、拉拉河镇万福大桥段、侯石镇文安水库，实地检查防汛物料的储备数量、存放保管及应急调拨准备情况，并详细听取近期天气走势、雨情监测和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情况的汇报。当天，王东还现场查看了河道堤防稳固、沿线巡查值守落实情况，细致了解文安水库库容蓄水、水位管控、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王东指出，受气候异常影响，今年汛期较往年有所提前，短时强降雨、对流性极端天气多发易发，河道行洪、水库蓄水压力持续增大，各类突发性防汛安全隐患增多，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杜绝松懈麻痹思想，立足防早汛、防大汛的工作要求，聚焦河道干流、水库塘坝、沿河堤防等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王东要求气象、水利等职能部门要加强部门协作联动，进一步加密雨情、水情实时监测频次，精准研判天气汛情走势，第一时间发布气象预警和防灾提示，为全县科学防汛、精准施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他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畅通上报渠道，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防灾避险和应急抢险能力，以扎实的举措守住全县安全度汛底线。
0: 5月28号，我县举行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加工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1家优质食品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并达成多项引企合作协议，标志着我县松子特色产业链条持续延伸，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为特色农业产业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签约活动中，11家优质企业成功与我县达成合作，全部签约入驻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企业将依托园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助力东风松子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仪式上，银企对接合作同步落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风县支行与吉林银行辽源东风支行相关负责人还分别与吉林红浩食品、吉林红盛奎食品代表完成签约，双方将紧扣松子特色产业发展方向和食品企业经营发展需求，在松子产业供应链金融、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开展多元化战略合作，以精准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实现银企互利共赢、协同共进。副县长马云龙在签约仪式上介绍，我县拥有国内唯一以松子全产业链为核心的专业化产业园区，多年来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松子产业极具优势突出，配套体系完善，发展根基坚实，市场前景广阔。此次多家优质企业集中签约入驻，是各界企业对我县产业发展实力、营商环境的充分认可与肯定。马云龙表示，下一步我县将全程跟进签约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各个环节，主动靠前服务，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扶持政策，全力保障企业土地、用工、配套等各类生产要素供给，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持续壮大松子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全县松子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日前，全县水稻插秧工作基本完成，16万亩水田尽数披上翠绿新装。
3: 自水稻插秧作业启动以来，我县坚持抢钱抓早、统筹谋划，高效推进水稻插秧各项工作。各乡镇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插秧作业， 确保应插尽插，不误农时。农业、水利等部门协同发力，统筹调配插秧机械，保障种子、化肥等农资供应，畅通灌溉渠道，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技术，全县水稻机械化插秧率持续提升，有效提高作业效率与质量。针对部分零散地块，也合理调配人力插秧，做到应插尽插，不留死角。为保障插秧工作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开展农技指导、农机检修、物资调配等服务，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讲解秧苗管护、田间水位调控等知识，及时解决农户生产难题，全力护航春耕生产。当前，一株株嫩绿秧苗扎根沃土，绘就出一幅和美乡村农耕画卷。
0: 为切实强化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养老场所消防安全风险，5月27号，县民政局组织养老机构开展消防逃生应急演练活动。
2: 活动在大养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东宝康养中心开展。演练警报响起后，两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应急状态，严格按照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分工，快速响应，有序行动。疏散引导组立即搀扶陪同行动不便的老人，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设安全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切实保障了老人的人身安全。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全体人员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点。
4: 本次疏散逃生演练已经顺利完成，对我们康养中心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后期我们将加强专项训练，定期开展演练，补齐短板，全力保障院内人员安全。
2: 演练结束后，消防工作人员结合养老场所火灾防控重点，开展现场实操教学，针对干粉灭火器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火灾初期扑救技巧要点等关键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并手把手指导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实操演练，确保每位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基本灭火技能。同时，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还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日常巡查记录等台账进行细致核查，并对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情况进行仔细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细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压实机构主体安全责任。
3: 为切实解决居民生活难题，提升辖区群众幸福感，近日，祥路街道西城社区联合多家共住共建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接地气、暖人心的贴心服务为居民送上关怀与便利，擦亮幸福社区底色。
5: 活动当天，县中医院东风四中第二实验小学、吉利银行辽源东风支行及西城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队，聚焦辖区高龄独居老年群体，上门开展多元化暖心便民服务。志愿服务队员化身保洁人员，走进老人家中，认真开展拖地除尘、杂物整理、物品归位等清洁工作，细致打理居家环境，让老人家中面貌焕然一新，为他们营造了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与此同时，志愿者结合当下高发诈骗案例，面向居民开展反诈知识科普宣传，向他们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套路、作案手段和防范技巧，叮嘱居民要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和养老钱。针对老年群体高发慢性病、日常养生就医需求，县中医院的医护志愿者还开展上门义诊服务，大家耐心地为老人测量血压，并结合每位老人的血压数据和身体状况，提供科学的养生建议和个性化诊疗参考，精准守护辖区老年居民身心健康。为切实回应居民诉求，西城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各共住共建单位精准施策，在小区空闲区域增设3处长条休闲座椅，基础设施的完善既有效美化了小区人居环境，也为居民休闲休憩提供了便利。
6: 现在这个凳子安上之后吧，哈，我们往这一坐，心里都可得劲了，还凉快，特别感谢他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真的， 往那一坐了，特别的舒服。
5: 此次一站式便民志愿服务，精准对接居民急难筹盼问题，用贴心服务温暖民心，切实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与居民之间的距离。
7: 我们西城社区呢，将持续地聚焦居民需求，常态化地开展敬老、爱老、便民和惠民的志愿服务活动，同时啊，逐步地推进老旧小区的微改造、微提升，完善公共设施，不断优化人居环境，打造暖心宜居、和谐的幸福社区。
1: 体育强体魄，艺术润心灵。六一儿童节前夕，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举办第十四届阳光体育艺术节，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在运动与艺术的交融中感受节日快乐，展示风采。
3: 本次活动分为体育竞技和艺术展演两个板块。体育赛场上，100米短跑、单人跳绳、长绳同步跳等项目轮番上阵，校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短跑赛道上全力冲刺，跳绳比拼中灵活敏捷，集体项目里默契配合，用拼搏与协作诠释着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校园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与活力。
8: 在我看来，名次不是最重要的，敢于突破自己，尽享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才是这次运动会最大的收获。
3: 艺术展演环节同样精彩纷呈，歌舞、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兼具动感活力与艺术美感，小演员们精神饱满，用灵动的舞姿、动听的歌声展现多才多艺的一面，尽显少年学子阳光开朗、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8: 今后我也会坚持热爱，坚持练习，勇敢地站上每一个舞台。参加本次展演，我非常高兴，这会是我成长路上最宝贵、最珍贵的回忆。
3: 为期两天的艺术节活动，融体育拼搏精神与艺术美育熏陶于一体，既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毅品格，也为孩子们搭建起展示自我、增强自信的舞台，有力助推学校五育并举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9: 今后我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胡大海一看呢，宁波彪有心事，这么一问，八辈哪吒长叹一声，才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什么事儿呢？原来宁波彪的夫人没了，留下一个女儿叫宁彩霞，今年16岁。要在封建年代，16岁正是出阁的时候了。现在宁波彪上有老下有小，牵肠挂肚，特别是对女儿宁彩霞，哎呀，自己为难的不得了。说将来这个女儿找个什么样的呢？能不能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一个女儿要求的条件比较高，最主要她奶奶对这姑娘非常宠着，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叫宁波彪无论如何给找个家婿，这玩意儿不太好找啊。最近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光姑爷相了100多，一个相中的没有。宁波彪就为这个事儿发愁的不得了，说有心帮着胡大海牛唐玉解围，那是战场啊，拿枪动刀，今天有明天就许没有，早上起吃完饭就去赏或牺牲了，这是玩命。所以呢，宁伯彪愿意把女儿的事情安排妥当了，纵然自己有个三长两短，也就没什么牵挂了。对着胡大海这么一说，老胡听完乐了，哎呀，我说兄弟，这算个什么呢？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活人那不有的是吗？二哥，你能不能给介绍一个？这个你算找着了，我胡大海净做好事儿，光没保了多少。这姑娘我可没见着啊。你说说这孩子怎么样吧？缺鼻子短眼睛吗？还废话。跟你这么说吧，二哥，这孩子可以说人上之人，要讲究模样人品，我不是自吹，那是一等的，妥了，我相信。今年多大了？16岁，16了，也不算小了。我算计算计啊，这个想起来了，我们朝中还真有个后起之秀啊。可这小伙子能耐大，门头也亮，谁呀？谁？我们老四朱元璋的育儿干殿下，就那干儿子，人送外号金锤殿下朱穆英，听说过没？朱穆英啊，宁伯彪想起来了，说我在芜湖关当元帅的时候，我记得有姓朱的，小个不高，长得跟猴崽子一样，使一对大锤，还跟我伸过手，是他吗？胡大海一听这口气要够呛，不，你记错了，他俩的名差不多少，朱元璋干儿子有的是，这个也叫朱穆英，不是那个。您这小伙长得多漂亮哦，什么样的人？咱这么说啊，小伙子身高8尺挂0吧，比我矮着点儿，细腰扎背，扇子面的身躯，腰条身挺好，另外那小模样好，就这么说吧，面白如玉，8字立眉，大豹子眼，双眼皮，骨鼻梁，大嘴叉，通红的嘴唇，那牙那个整齐，那就甭提了。小伙子标准的美男子，咱不说样子长得漂亮，有能耐，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得不得，人家什么都懂，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精啊。另外能耐大，也使一对大锤，两臂一晃800多斤的力量，那小伙多好，那是我朝之中，哎呀，标准的好孩子，没有不惦记他的。你说你女儿保媒的踢破门槛子，那门槛子换多少了？人家不干了，人家 人家扒拉扒拉挑了挑了，一般的是看不到眼里头。兄弟，你要乐意，这事儿哥哥从中唯媒做主，把我侄女就给他，怎么样？那边是我们老四，这边是你，咱们都没什么说的。要乐意，这门亲事可就定下了啊！你说胡德海这个人多缺德，瞪眼说瞎话。这朱木英就有一个，哪有俩呀？长得跟那猴崽子也差不多少，他瞪眼穷白活。宁波彪没跟他共过事儿，还真叫他白活住了。哦，要那么说，这个事儿还真行。二哥，你先等一等，我到后边跟我娘请示请示，如果要行，咱就把这个事儿定下。
1: 那行，我晚走一会儿，你快去吧。
0: 胡大海到屋等着，宁波彪高高兴兴来到后院来请示母亲。哎呀，宁波彪可是孝子啊，不管是大事小事，必须征得母亲的同意，老娘要不点头，他不敢做主，而况且是女儿的婚姻大事啊。等他来的里头给老太太十碗礼，老夫人就问波彪，听说前厅有客啊，娘啊，大概这个人您认识，就是六弟常玉春的磕头把兄弟，叫胡大海。哦，听说过。他怎么搬兵？我听说啊。宁波彪就把经过对母亲讲了一遍，老太太不住的摇头叹息。波彪啊，冲着玉春也好，冲着胡大海也好，既然你们都有交情，儿还是应当帮忙才是。是娘，我已经答应了，等胡大海搬兵回来，儿就要帮兵助阵。对，那你来干什么？娘啊，是方才我跟二哥谈话之中提到咱孩子的婚姻大事，彩霞今年不小了，我打算把她许配一人家，我二哥胡德海满应满许，打算给保个媒。哦，老太太一听可乐了，但不知此人是谁？是朱元璋的育儿干殿下，叫朱木英。哦，朱木英，没见过这个人。这个人人才怎样？听我二哥胡德海说，是标准的美男子，一流的人才。啊，那都好，多大年纪？这个我没问，大概不过20岁吧。有没有学问？有啊，我二哥说了，人家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口似悬河，滔滔不断，满肚子都是学问。哎呦，那可太好了。要那么说，不彪啊，你就把这事儿就给定下就得了。母亲，你要乐意，我可就定了。哎，就这么定吧，这多好。娘儿两个嘚吧嘚把这事儿定下了，姑娘还不知道。宁伯彪等来的前头见着胡大海，一说这个事儿，我娘乐意了。老胡把肚子一拍，妥了，这可是婚姻大事啊！我告诉你兄弟，到什么时候你可不行脚赖，别到时候大包大揽的，你这头脑袋一不能打退堂鼓，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哎呀，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二哥，是不是留点信物？
1: 应该拿点信物。你看看姑娘身上带着什么呢？将来回去我见着木英，他不乐意，我揍他。别看他长得漂亮，别看他有能耐，我当大爷的做得了主，我把眼一瞪，他敢不听？呵，胡大海这顿吹呀，宁伯彪信以为真，跟女儿一说，女儿有什么可讲的？彩霞低头不语，在那封建年代都是父母包办的。这时候从箱子里取出一块玉佩，这是姑娘经常佩戴的，交给父亲宁伯彪，伯彪用包包好了，到了前厅交给胡大海。老胡往怀里头一揣，妥了，这么办吧，我这人还性急，等回去我见着木英那孩子之后，把这事儿跟他说说，不管他怎么忙，让他到苏州凤凰庄来一趟，你们相一相，瞅瞅看看我这个媒人说话实信没实信用，你们当面再瞅瞅啊。行行行行，宁伯彪更感谢了，把胡大海送出府门外。老胡飞身上马，一抱拳，兄弟，一言为定，咱回头见。脚点凳，战马如飞， 咱们书说简短，就回到南京。等一到了南京啊，胡大海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
0: 哎，没想到又回来喽。哎呀，屈指一算，又很多天过去了。我们老四现在什么样？老六什么样？文武百官还剩几个呀？哎，都在牛塘峪困着呢，眼巴巴等我搬兵呢。老胡心里也着急。等胡大海催马一进城，又认识他的人太多了，老百姓也有，当差的也有，呼啦朝过来围住了。哎呦，王家千岁，二王千岁，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众位听好，听好。
1: 胡大海一边说着，一边回到自己的府里头。等见着金氏王妃，老胡就把前敌的事讲了一遍。金氏王妃听完之后也是着急呀。那么王家回来，你是搬兵？
2: 搬兵啊！
1: 胡大海当夜晚间在府中休息，次日天光见亮，早饭已毕，赶紧上朝。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朝阳正宫马娘娘升座大宝。因为朱元璋不在家，掌喜的是朝阳正宫马娘娘，又拿得起事儿呢，所以赶紧升殿。在京里的文武全都到齐，胡大海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臣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马娘娘一看，赶紧欠身离座：“王兄免礼平身，来呀，旁边赐座。”
0: 臣谢座。
1: 老胡舔着草包肚子往旁边一坐，文武百官过来都给胡大海见礼，都着急呀。马娘娘赶紧问前敌的战况，众人这一打探消息，胡大海口打嗨声：“
0: 哎，娘娘千岁，大事不好喽！”
1: 他就把被困牛塘峪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皇上的圣旨、元帅的大令全都拿出来了。马娘娘听完之后，吓得颜色更变：“王兄，你看这可如何是好？”“
0: 娘娘千岁，我看不用着急了，事到如今就得发救兵了。微臣此次回京也是搬兵来的，光靠牛塘峪里边是不行了，
1: 但不知道王兄需要多少军队？”“
0: 那少了哪行啊，我在路上都盘算好了。这么办吧，咱们不是有36镇吗？每一镇有10000多军队，干脆把36路御总兵全都奉调进京，然后赶奔牛塘峪。没有几十万军队那可不好办。”“
1: 好吧，马娘娘得听胡大海的，马上传下奉旨，再加上朱元璋的旨意，命胡大海带着专人到36镇搬兵。”老胡啊，真热心肠，一天都没休息，于当日跟众人告辞，搬兵去了。胡大海刚走了，哎呀，就听见南京的城外大炮咚咚之响，是震天动地，把马娘娘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外头因何放炮？命经营殿帅张玉探听怎么回事。等张玉走了时间不大，带上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满面是血，还抱着个孩子，可把马娘娘吓坏了。“
3: 哟，这是谁呀？”
1: 再看此人跪在金阙之下，放声痛哭：“
0: 娘娘千岁，臣罪该万死。”“
3: 姚，你是谁？”“
1: 我姓姚，叫姚猛啊。”“
3: 哟，闹了半天是姚爱卿，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个孩子是谁？”“
0: 这孩子是太平府总兵花云之后，他叫花茂。”“
3: 你们不在太平府，怎么落得这般狼狈？”
0: 娘娘，太平府丢了。姚猛放声痛哭，这才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吴王张士诚和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梁王马增玉、西梁王马增尚开了个九王会议，分兵两路袭击朱元璋。张士诚领着一路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老将军都给困在里头了。陈友谅、陈友弼呢，负责袭击南京，卡朱元璋的后路。这陈友谅和陈友弼也就发了兵了，带精兵15万，大将几百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太平府外。等花云接着战报，赶紧排兵布阵，双方展开决斗，互有伤亡，可有一样众寡悬殊啊。人家15万精兵，花云手下只有3万人，在这几天打仗当中又死了数千人，看来兵力明显不足，把花云可急坏了。有心请求救兵，一想不行，现在主公远征在外，需要军队，京里还需要军队，我这太平府怎么能要援兵呢？一咬牙，我就坚持着干吧。大仗小仗打了几十仗，由于花云性情太粗暴，在有一天晚上他领兵巡逻的时候，发现东门的主将，这人姓张，叫张德利，这人喝了点酒睡着了，把花云可气坏了，把张德利叫上来痛骂一顿，打了40棍，让他将功补过。张德利是个小人，对花云怀恨在心呐，心里头一想，你花大个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就凭你打我，我还不干了呢，我在哪儿还不吃晚饭呢？我当夜晚间联合他的死党偷偷的开城门投降陈友谅。陈友谅大喜呀，正为打不开太平府着急呢，把张德利叫进来，重加赏赐，两个人约定好举火为号，张德利要献太平府。就这样，在第二天的晚上，张德利举起白旗，城头点起3堆火来，开门投降。陈友谅的军队跟潮水一样，就杀进太平府。花云呢，几天没睡好觉，眼睛都熬红了。今天晚上好容易在屋里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正在熟睡，就听外面杀呀，咕呀，花云在梦中惊醒，揉了揉眼睛，新兵在外面跑进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陈友谅的军队杀进来了，把花云急的赶紧吩咐一声带马抬棍。当他领着人马刚到十字街，陈友谅、陈友弼这军队就杀进来，大街小巷全是人家的联军了。哎呀，花云一看是大势已去呀，心里头说话，我对不起皇上，对不起大帅，哎呀，这可怎么办？又一想，我身为大将，只有为国尽忠，宁愿我这条命不要了。再看花云从马上跳下，把大棍抡开，泼风八大，把陈友谅的联军打得死伤无数。花云能力再大，双手难敌四拳呐，已经被人家围上了，能杀得出去吗？最后累得花云盔歪甲下。

也带狼抛松，都是雪。这时候陈友谅的大队人马进了城，来到狮子街，他一看怎么回事，军队全拥塞到这儿了，赶紧命人探听，有人向他禀报是狮子街正展开大战，朱元璋手下那个总兵叫花云正在头前拦着呢。哦，花云这个人名气可不小，带本王观看。陈友谅和陈友弼马往前蹄，到军队后头，他一看，呼，花云是个部下的将官，杀得跟雪葫芦一样，还打呢，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陈友谅不住地点头，兄弟看见没，哥哥我看见了，难怪朱元璋得了天下呀，他手下这些人都这么横，这就那打柴的樵夫大汉花云。哥哥我早听说了，这下他可横了，来人啊，先别打，本王有话讲。他的军队呼啦朝四外一闪，离远处把花云围着。陈友谅放高了声音，前面花将军花云吗？花云把大棍一背，把脸上的汗和血擦了擦，你是何人？本王陈友谅是也。花将军，你真是一员猛将，名不虚传。不过今天我告诉你，你呀，干什么费这么大力气？已经完了，你们明朝都完了。你听说没听说？你们皇上朱元璋、徐达、文武百官20万军队都困在牛塘峪，大概现在早都见阎老五去了。本王领几十万精兵抄了他的后路，现在要打南京取太平。花云呐，瞒别人瞒不了我，你手下才多少人呢？最多不超过2-3万，这些日子又死伤了几千，你还能有多少人？再者一说，现在有人已经陷了城，本王的大队都杀进来了，难道说你还能把我们杀退不成吗？你看看，都被我们占领了。花云呐，念你是个英雄好汉，赶紧把棍扔下啊，你就投降归顺。我陈友谅是交朋友的人，绝不能亏待于你。朱元璋他给你个御总兵，我呀加封你个副元帅，乐意不乐意？乐意的话赶紧投降。陈友弼在这也喊，投降吧，花云呐，放下棍子投降，没有你的亏吃。把花云气得咬碎钢牙，呀呀呸，陈友谅、陈友弼，你们真是小人之辈呀，我家主公跟你们都是朋友，你们张口打大员，闭口救百姓，你们一不打援，二不救百姓，相反攻打我家主公，骨肉自相残杀，你们良心何在？现在又采取小人的办法，把我家主公困在牛塘峪。哦，你认为我能投降？你想错了，我身为大丈夫，不保二主，宁愿我死了也绝不肯投降。哈，行啊，弓箭手杀！一句话调了1000名弓箭手。陈友谅用马鞭子一指，看见没，你要再不投降，我就要开弓放箭。花云说，去你娘的吧，你爱放什么放什么。拉棍子奔陈友谅就冲着，陈友谅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可惜那么大的花云眨眼之间就死到乱箭之下。要不身为大

将，这结果好的少啊。花云为国进攻之后，两位副总兵，一个是双边将吴良，一个是飞沙将姚猛，两个人一看大势已去，怎么办？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太平府。飞沙将姚猛还不错，在路过花云家里的时候，把花云的儿子花茂给背出来了。其他人呢，都死于乱军之中。等姚猛跑回南京，带着花茂来到八宝金殿见马娘娘，把经过讲了一遍。马皇后一听这个，哎呦，老主领兵在外，朝中空虚，太平府又丢了，这可如何是好？哟，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赶紧上殿启奏，可了不得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领精兵15万杀到南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老英雄钱德成听说儿子钱亮捅了娄子，哎呦，把他给气得腿肚子转筋是两肋发胀，赶紧到自己的寝室去取解药。他的两方夫人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一个呢姐俩是亲姐俩，同守一夫，感情甚好，家庭吃喝不愁，使奴换辈，过着上等人家的生活，无忧无虑。这会儿这姐俩坐在一起正在闲谈，闲谈什么呢？儿子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连个信都没有，难免担心，正琢磨着派人出去打听打听。正这么个时候，老爷从外边进来了，风是风，火是火，呼呼直喘粗气。姐俩赶紧就问老爷：“你怎么了？”“啊呸！休要管我叫老爷，我快变成老鬼了。”你说嗷这一嗓子，姐俩一听不顺耳啊。老爷，你中了邪了，你说话怎么火药味这么重啊？我们姐俩没说犯歹的话。啊呸，没说犯歹的话，做出犯歹的事儿来了。那个小冤家是咱家的要命鬼呀、啊、你们是百般的逆耐，要不是这样，这孩子能走上邪路吗？啊啊，他惹了大祸了。一说到钱亮，碰了他们的心尖了，姐俩是豁然站起，颜色更变了。老爷，您是说钱亮啊？亮儿在外头捅了什么娄子了？你们听听，你们听听啊，不知他结交了什么人，他中了什么邪。我可没中邪，他中邪了，专跟官府作对，跑到官府去搅闹，跟那八班都头黄天霸大打出手，用毒吉利把黄天霸打伤，现在生死未卜，是痛苦难当啊。他还声言今天或者是后天还要上衙门去，看着黄天霸出殡还不依不饶。这件事儿连四品黄堂朝廷的命官十大人都知道了。哎，你说这小子他想干什么？杀官如同造反，搅闹府衙，这还了得？这要定罪就得砍头，咱们家都得受株连呐、啊！这哪是咱儿子，这是咱家的要命鬼，上辈子咱欠他的畜生。姐俩一听，当时就瘫软在椅子上了，哎呀，掩面大哭啊！亮儿啊，亮儿，你真中了邪了，难道这是真的？老爷，你说这事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挖的坑我去给他平啊，我拿解药给黄都头治伤，但愿老天爷睁眼能把伤给治痊愈。我再多说拜年的话，叫穆武成、赵壁等人在旁边也帮着说好话，只要黄都头不追究，师大人不追究，还有一线的希望啊。但是他妈这个小冤家，我非把他逮住，我亲手我掐死他。老头越说火气越大，后来把解药找出来了。这解药在他们家那是宝贝啊，你看你能打毒药你就得有解药，你没有解药把自己伤着怎么办呢？他拿了几个瓷瓶，上头有小红签，写的清清楚楚：五腑八毒散，八宝解毒膏。别拿串了，打开瓶看看颜色对不对，然后又拿了其他的药， 揣在怀内，急匆匆赶到前屋。赵碧、飞天、叶成、穆武成都等着，一看老头回来了，哥俩站起身来：“前辈怎么样？”“妥了，马上起身。”“恕我招待不周，救人要紧。”“备马。”有人把马匹备好，三个人三匹马，快似流星闪电一般，在晚上掌灯之前就赶到苏州府衙。在衙门前三人下了马，呀，家里留守的人员一看，回来了，赵老爷回来了，穆老爷回来了，所有的人都接出来了。赵碧给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大家都以前辈相称。真的，钱德成是老的辈儿。钱德成无地自容，见着谁跟谁说拜年的话呀。先没看望师的人直接赶奔黄天霸休养的病房。什么病房？就黄天霸的住处。等一进屋，不少人在这守着，天黄天霸遭着罪，常人受不了。现在那脑袋肿的跟那柳冠差不多少，柳冠就打水那个，五官都挪移了都，那脖子比脑袋还粗，发高烧，痛苦难当，烧的说胡话，多少人轮流着在这摁着，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那身上就好像多少根针往身上扎差不多呀，怎么熬过来的？哎呀，老头子一看，赶紧把小药箱子放下，扑到近前，看了看这脖子和腮帮的这个部位，是一点不错呀，我们家的毒药啊，造孽造孽呀！赵碧啊，赶紧给我打一盆净水，要两块好新毛巾。哎呦呦呦，准备，打了水了。老头把外衣脱了，挽挽袖子，先把手洗干净，那年月也得讲卫生，也得消毒，拿出个小瓶把手消了毒之后，让有劲的人摁住黄天霸，估计这玩意受不了，得给挤他这个伤口，那碰一下疼入骨髓呀、啊！大汉孙秦、周武、引龙引虎，这都是有劲儿的，四个棒小伙子摁着。再看老头到了近前，瞅了瞅伤口真不轻，顺着毒脊里扎的那个小眼儿往外冒黄水，恶臭恶臭的。老头手拿着药棉花，就在这伤口的周围摁住了，往外一挤，冒出那黑黄色的水呀、啊，奇臭无比。黄天霸在嗷嗷直喊，嗷嗷直叫，手刨脚蹬，没这四条大汉摁着，黄天霸得蹦起多高来。后来了，眼瞅这个伤啊往下消，然后把解药拿出来，一半附在伤口上的包扎上，另一半延开了，又拿出点特效药对在一起，撬开黄天霸的牙关给他灌下去。众人在旁边着急的看着，折腾将近半个小时这才结束。甭说黄天霸，摁着他那四条大汉通身都是汗，不使劲摁不住啊。完了完了，哎呀，我的妈，哎呀，这黄都头真有劲儿啊，跟老虎一样摁不住啊。这会儿老实了，昏昏沉沉，一动也不动。穆武成就问前辈：“干爹，得多长时间他能清醒过来？先得睡一阵呢，怎么说也得一个时辰左右吧。”不过绝对没有性命之忧了，大家尽可放心，他要好了马上什么事都没有了，就是皮里肉外的伤，没有致命的伤，然后把他毒气从里边表出来， 大功告成，给他准备痰桶，一会儿他得吐。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再看老头子再次净手，把头上的汗擦了擦，见着谁跟谁抱拳，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呀、啊，家门不幸出此逆子，惭愧惭愧呀、啊。施安从外边进来了，赵老爷、穆老爷、施大人听说来客人了，在书房等候传见。哟，老头子一听什么？施大人听说我来了，主动要见我，我正好想见见大人呢，怕人家不理我呀，身份不一样。众人站起身来，老人家请吧，大人等您。哎，是是是是是。钱大成把衣服整理整理，众人陪着来到后面的书房，一进屋钱大成就跪下了。大人在上，罪名钱大成，罪该万死，给大人叩头请安。施大人一挥手，老英雄平身免礼。赵弼啊，看座。好嘞，您了，前辈，坐坐坐坐。钱大成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大人穿着一身便装，长得的确是不怎么的，前鸡胸后罗锅，肩膀高肩膀低，平常的脸满脸都是麻子，的确是太丑陋了，但是两眼倍儿亮，不时有威严呢、啊、身份在那摆着呢。后边站着施安施忠两名仆人，这进屋坐下之后没什么词儿啊，钱大成不知从何说起，就是请罪怎么个说法呢？大人也没言语，显得挺尴尬。赵弼首先打破僵局，嘿嘿嘿，回大人的话，我老兄弟黄天霸没事儿了，我听说了，我叫施安听窗根来的，现在转危为安了，一切成为过去，没事了，嗨，都是我们这老前辈给调治的，老头心肠可热了，我们这一登门说明经过，老爷子急坏了，风是风火是火，就跟我们赶到衙门，进屋连口气都没喘，连口水都没喝，马上就治伤，这不接着您的话马上就来看您来了。哦，老英雄，多谢你帮忙啊！钱大成一听，我还算帮忙啊，我替我儿子赎罪来了。钱大成就跪下了，罪名罪该万死，家门不幸出此逆子，放在地下的祸不惹，他给我惹天上的祸，怎么说呢，我是替我儿前来赎罪，万望大人手下超生吧。哦，请起，坐下讲话。多谢大人。请问老英雄，你一口咬定那个刺客就是你儿吗？错不了。从赵老爷，从我干儿子穆武成的介绍，穿着长相就是他。他叫什么名字？叫小一朵梅钱亮，乳名叫亮儿，今年多大年纪？整二十，可曾完婚？尚未娶亲，要娶了媳妇儿可能多少有点约束，他是光身一个人。此人现在何处？不知道啊，连我这当爹的都找不着他，这又是为何呀？哎，大人容禀，是怎么个经过呢？因为我呀没出息，我有两方夫人，是亲姐俩，因为我的原配夫人没有开怀，没生儿也没生女，没有传宗接代的，我甚是着急，又续了一房，就是我原配夫人的妹子， 不到二年，他给我生下一子，就是这亮儿。您想一想，老来得子，我们家里能不高兴吗？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家里的吃喝又不愁，比较富裕，因此把这孩子给惯坏了。从小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就十分的任性。七八岁上，我教给他武术，光阴似箭，光我掰着手教他就五年嘛。后来孩子十几岁了，我怕我这两下子不行，不惜重金便请有名的教师，光教师我请了五六位啊，那都了不起呀、啊，轮流着教给他。他光练武练到十七岁，当然中间还得习文呢，又请了不少饱学先生教给他读书写字。谁不望子成龙啊？可是他妈这小子有了武艺在身，更不服约束了。还记得在他十八岁那年，很多亲戚朋友到我家里祝贺，干嘛呢？正好我生日，家里准备了准备，来了一百多客人，我家房子也多，地方也宽敞。在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呢，大家想看看他的武艺如何，我叫他当众先练刀，后练拳脚，最后又练鹰门三不过，打我家的毒吉利，怕伤着人。那会儿打那个毒吉利是仿造的，用树根制成的，形状一样，但没有毒，也伤不着人。那么一个人练显得孤单，众亲友鼓励我，让我们爷俩对练。因此我们爷俩打对手，哪知这小子打鹰门三不过，都被老朽躲过去了。这小子多了个点子，他来了个鹰门四不过，我也没注意呀、啊，我使了一招金刚铁板桥，躲过鹰门三不过，刚一站起来，肉第四个又到了，正打到老朽脑门子上头，当时打了个包，当众出丑。你说这小子是东西吧？事后亲友都散了，我把他换在我的近前，我训斥他，我说你这小子太不讲信义了，鹰门三不过，三不过，你怎么打四下啊？这小子狡辩说，打暗器不能拘常理，也可能打四下，也可能打五下，那你遇上敌人了，敌人想置于你死地，还能告诉你我打几下吗？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他一跟我分辨，我急眼了，我扬手就打了他一巴掌。他捂着脸哭着奔内宅，我就追到内宅，我两房夫人是左劝右劝呢、啊，我没打着他呀，这口气我出不来。打那之后，这个小冤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现在屈指算来好几年了，十八走的，十九二十，两年头了，连家他都没回。我们家着急不？撒下人四来找他，没影子。后来我说了，就当。

死了，就当我没这么个儿。没想到他在这冒出来了，给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惹了这么大的祸。大人呢、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大人心里清楚，现在年轻的人没有主见，经验太少了，流落江湖之上容易学坏呀、啊。遇上好人当然好，遇上歹人这一辈子就算糟践了。看来玄乎，冲他的所作所为他遇上歹人了，那么这个歹人是谁不得而知。紧接着钱德成就说拜年的好话，大人一笑，算了，老英雄啊，我问过赵壁、穆武等人，知道你跟金彪、黄三太交情莫逆，是的，大人呐、啊，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多少年的好兄弟。既然如此，这事跟你没关系，是不是呢？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另外呢，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别看你怎么好，也许儿女不孝顺，也许子女不学好，这个没有办法，跟你没关系。但是这钱亮惹的祸可不小啊！是大人，我知道，请大人恕罪。他说他今天晚上还来看我们的哈哈笑，又说嘛，三天之后等着看黄天霸出殡，猖狂之极，可恶之极，太可恶了，死有余辜。但是他年轻，人难免犯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也许神仙也犯错，圣人也有失察之处，老英雄不必太上火了。只要他来了，望老英雄规劝于他弃暗投明，他还年轻，只要承认个错，本府不究既往，你看如何？哎呀，我多谢晴天大人，多谢大人，就是您把他饶了，我跟这小冤家也完不了。正说着呢，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大人，回各位英雄，黄老爷清醒过来了，吐了一大阵子，清醒多了，问这是怎么回事，要给我们都乐坏了，是吗？体力真棒啊，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快，包括石大人在内，全都赶到黄天霸的屋里头。进屋一看，黄天霸坐起来了，身后的呛着俩枕头，陪着他说话的人正是周武乐的大嘴咧得多大。嘿嘿嘿，好了好了，哎呦，大人来了，各位啊，老兄弟好了。石大人头一个过来的，拉着黄天霸的手，兄弟你受苦了。大哥没事了，方才我问周大哥说有人替我治伤，是钱老英雄给我治的伤啊。啊，正是，钱德成过来了。天霸，荒都头，老朽钱大成向你赔礼了。跟你动手的人非是旁人，正是我不孝的逆子，叫钱亮啊，这个小冤家，我见着面我非掐死他不可呀。赵壁呢，他把事弄僵了，知道黄天霸脾气不好，哪受过这种罪，高到谁也轮到身上也受不了。赵壁就说，兄弟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把始末缘由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废品和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魏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香气非常的清新。我手里的这个泡泡青，因为它颜色为深绿色，并且有着独特的泡泡，所以由此得名泡泡青。
1: 泡泡青在随州人口中亲切地叫做青菜，学名为皱叶黑油白菜。它叶色深绿如翡翠，叶片肥厚，最独特的便是表面鼓起的泡泡。这身泡泡是随州风土赐予的天然印记。随州泡泡青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泡泡青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0摄氏度左右，温度过高，叶片难以形成特有的泡泡状，温度过低，又容易遭受冻害，

随州独特的丘陵平原过渡地带，土壤疏松透气，不沙不黏，保证了根系畅快呼吸与矿物质吸收。可以说，正是随州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造就了泡泡青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随州人有句老话，打霜的泡泡青才好吃。初冬，菜农们把青苗移栽到特有的土壤里，就等着霜降的到来。

0: 一旦下霜，田野里披上薄薄的白衣，就是采摘泡泡青最好的时候了。经霜后的泡泡青吃起来格外清甜软糯，这时候菜农们才开始忙着采收。这口霜后的甜是随州水土独有的馈赠，也是冬日里最让人惦记的家常味道。当山里的花姑遇见历经霜华的泡泡青，一道极具巧思的随州风味便应运而生。泡泡青只取叶质厚实、形态完整的叶片，焯水后使其柔韧如薄，以待包裹。野地菜与部分嫩绿的泡泡青则需焯水挤干，切成碎末，锁住其浓缩的鲜香。与此同时，酥香的油条、肥嫩的花菇、清脆的莲藕也一同改刀成均匀的碎末，再加入金黄的土鸡蛋，食材的阵容便已齐备。接下来是风味的融合，将所有的馅料汇聚一堂，加入胡椒粉进行精准的调味，馅料顿时香气四溢。包裹是赋予其形态的灵魂一部，取一片焯好的青菜叶平摊于掌心，舀入适量馅料，随后指尖需遵循轻与准的法则，轻在动作，轻拿轻放，避免叶片破损，准在分量，多少均匀，方能保证菜饼形态规整，最终包裹成工整的四方小块。待油温三成热时，将菜饼轻轻放入，务必用文火慢煎，待一面煎至微黄定型后，外皮微脆，内里鲜香的最佳状态。这道花菇菜包菜内里包裹着整个随州的山水清芬，它不仅是随州人智慧的结晶，更是山海风物在餐桌上的一次完美交响。
1: 吃饭喽！
2: 吃饭喽！你看想吃什么？这鸡蛋也好吃，我看你吃我就胃口就来了，真的好吃，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2: 香不香？
1: 香。树木上面长的就是好吃，
2: 它得长高高啊。哎，以后叫奶奶天天做这个我们自己的香菇吃，好不好？
1: 好。

如果说花菇是山林的勋章，泡泡青是田野的翡翠，那么在大红山的深处还有一道谜题等待我们揭晓。它们可以说是最自在的生灵，隐山泉、石百草，它们就是随州风味画卷当中最灵动的一笔。

0: 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整个随州最自在的生灵，他们就叫做自在牛。此时此刻，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口，远处这几个正在欣赏山景的就是客厅的位置，这边还有正在吃饭的是一个餐厅的位置，整片山就是他们的家。如此惬意的生活让我都心生向往，而且你听他们脖子上的这个铃铛伴随着吃饭的动作，仿佛在演奏一曲山间最清脆的交响乐。
1: 自在二字正是自在牛的真实写照，不同于圈养，它们终年散放在这片山地丘陵间。持续的山地运动让它们的肌肉更加紧实，多样的食源为肉质增添了独特的风味，而读懂这份自在并将它守护成位的正是这里的自在人养牛人。
2: 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在大红山，养牛人对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了如指掌。这里遍布岩石，土层不厚，正是这样的地质条件像一块巨大的天然滤芯，能将泥沙等杂质进行层层过滤，最终孕育出清澈干裂的山泉水。牛群终日饮用，这便从最根本上奠定了大红山自在牛肉质纯净毫无腥膻杂味的清爽底子。而这片山林赋予的不仅有好水，更有满山的自然珍宝。
3: 他这吃的这牛吃的现在这个就是青藓草，
2: 你看它像那个过去的那个铜钱一样的那个圈圈，中间一个心儿，一个圈的，这是一年四季它懂得给自己开药方，例如它感冒了或者拉肚子了，它自己就知道找哪种药材吃。感冒了它是什么呢？这个鱼腥草，还有黄百叶、连翘。
1: 自在牛的聪明是它们与大山达成的生存默契，冬天他们会走进背风的峡谷避寒，夏天则到透风的山岗上纳凉，连蚊虫都少有打扰。一年四季他们就在这山林间过着无忧无虑的自在生活。大红山的山水不仅赋予牛肉紧实的肌理，更塑造了其独特的风味，而探寻这风味的巅峰则要追溯至一道古法佳肴——曾侯乙蒸牛肉。据曾侯乙墓考古出土实物证明，这道来自2400多年前曾国国君曾侯乙厨师的作品，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蒸牛肉名菜。如今随州人以成古创新的蒸制技艺重启一段穿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成就这道传世之味始于对原料的极致讲究。选取牛肋骨中段，以流动的活水长时间冲淋，完成排酸，奠定肉质纯净纯和的基底。排酸后的牛肋控干水分，改刀进入腌制环节。此时随州本地的鲜货香叶开始登场，与黄酒姜一同为牛肉进行15分钟的轻柔按摩，藿香独特的芳香将率先渗透肌理，完成风味的初次塑造。 而这道菜风味的灵魂是一味叫石茱萸的古老调料。在辣椒出现前，它和花椒生姜一样，是中国饮食中辣味的主要来源。热锅倒入石茱萸，小火焙烤，将其捣碎，铺入热油，激发出它霸道的馨香。倒入梅酱与生抽，调和成一碗古意盎然的蘸料，这正是2400多年前以椒代辣的味觉密码。铁锅烧热，加冷水，腌好的牛肉直接入笼，隔水蒸6小时。在这看似漫长的时间里，蒸汽的热力将牛肋间的筋膜与脂肪温柔化开，让肉质达到酥软，同时锁住藿香的气息。蒸制完成的牛肋需趁热抽去主骨，只留精华净肉，稍作冷却后改刀成片，整齐装盘。最后以清香的佩兰叶点缀，肉质酥烂而不失其形，入口的瞬间，远古的炊烟仿佛在舌尖重现。

成就一锅好味，始于一块好肉，精选两斤黄牛瓦沟肉，这个部位筋络与肌肉交织，是造就紧实与烂而不柴双重口感的关键。锅内烧水，水沸后下入牛肉，焯去血水，捞出备用。香料是风味的骨架，大葱切段，生姜切片，而最点睛的一味便是薄荷槟榔，其独特的清凉气息能瞬间穿透厚重的肉香，解腻增鲜。先以姜片煸炒出香，

下入焯好的牛肉块，耐心翻炒，滴出水汽，锁住肉香。接着放入葱段，注入高汤，让汤汁没过牛肉。此时将蚝油、辣椒酱、薄荷、槟榔、干辣椒、冰糖、黑胡椒碎、蒜瓣依次加入锅中，翻炒均匀。盖上锅盖，慢煨120分钟，让浓稠的汤汁裹住每一块牛肉。至此，一锅酱香微甜、牛肉紧实却入口化渣的黄牛肉火锅便大功告成。

0: 来骑马聊哦。
1: 来了来了，今天我们寻着枫木的踪迹，解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觉邂逅。无论是从在椴木中生长汲取天地灵气的花菇，到田间地头带着晨露的泡泡青，又或者是在深山之中自在生长的自在牛，每一味本土风味都是随州对生活温柔的馈赠。来吧老乡们，开饭啦。先尝这个素鲍鱼了哈。
2: 好，
1: 这个是鲜花菇还是干花菇呢？
2: 鲜花菇。
1: 难怪它的那个肉质特别紧实。那这个花菇它是片了一刀吗？还是直接用它的厚度来做的？这个
2: 片了，两边给它一片，再到出来以后就像那个鲍鱼的形式一样。
1: 嗯，咬起来真的有一种鲍鱼的错觉。
3: 这个是曾侯乙蒸牛肉，这个叶子是佩兰，
1: 嗯，
3: 它是一种中草药，这要夹着这个牛肉吃，所以它这为什么绝呢？它就是比起叶子、佩兰叶、牛肉在一起，还发挥到它味
1: 道。在一起太好吃了，明明纯瘦肉，但却一点都不柴，不塞牙，而且还有一点点滑嫩的口感。
3: 牛肉通过腌制，然后我们蒸制的时间和方法不一样，
1: 嗯，
3: 哎，隔水蒸6个小时，蒸的时候把它这个筋呢全部都蒸烂了，所以它吃的口感呢比较软糯一点。
4: 大洪山人有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吃牛肉来他一口，就讲的我们大洪山的黄牛肉，他这个黄牛肉给我们的老百姓一个可以这样说有滋有味的一个生活。
1: 所以有他在的餐桌就是幸福美味的。
4: 是的。

在随州，松木的生长自有其清晰的逻辑。大红山与桐柏山环抱的地势，加上显著的昼夜温差，成为了风味的起点。而正是这特定的山水，让花菇凝结出醇厚，让泡泡青转化出清甜，也让自在牛拥有了紧实的肉质。而随州人，他们将花菇做成素鲍鱼，将泡泡青裹成菜包菜，让山野之味以更加精巧的方式融入寻常炊烟。最终，正是这片不可替代的水土，与懂得利用这片水土的人们，共同谱写随州风味的答案。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普安康，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府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吧，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青州，走遍大地神州，最爱多彩贵州。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梦，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 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5: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3: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6: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3: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7: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8: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

0: 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3: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1: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1: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和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2: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3: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5: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3: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6: 以停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3: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7: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0: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8: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9: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林。
8: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9: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8: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赛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10: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8: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9: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万苗，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8: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10: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8: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9: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11: 嗯”
9: 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
11: 嗯、
9: 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
11: 嗯，
9: 我说不会的。
11: 嗯，
9: 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8: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0: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z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 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钉钉载火箭成功。

0: 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首期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 目前已有4度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 一架美军MQ-1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 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 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不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 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酒吧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
11: 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举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北方的炎热愈演愈烈，就连东北也是如此。哈尔滨今天就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这是1961年以来这里第三次在五月份出现高温。不过下周由于高空槽和冷涡的频繁影响，北方的气温下滑，那东北呢更是降雨频繁，炎热消退。其实东北的雨今天已经登场，一些地方呢还出现了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和西南仍然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还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特别是在黑龙江的南部、吉林的中部、辽宁的北部和西部一带呢，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有龙卷。这种级别的大风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减少外出，收起容易掉落的花盆等物品。这一带呢，也是未来一周全国降雨最频繁的区域。今天的炎热随之消散，那下周三开始，东北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不到20度，凉意十足。相比之下，北方其他地区的降温要滞后两三天到来，因此明后天依然炎热，而南方呢也是暑热不减，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所以我们来关注台风蔷薇，受它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等这片海域呢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2到13级。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4度。长春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天津阴转晴，23到35度。呼和浩特晴，11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3度。 银川多云转晴，15到32度。西宁多云，6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1度。西安晴，20到34度。拉萨晴转多云，10到25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重庆小雨，23到29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14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济南多云转晴，24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4度。合肥多云，19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32度。武汉晴转多云，21到32度。长沙晴，22到33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晴，21到32度。福州晴，21到34度。台北多云，22到27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先照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7: 怕蔗糖，喝减醇。
8: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7: 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用红色基因育栋梁之才，
11: 就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那么一颗红色的种子。
12: 看见以前这么艰苦的条件，我更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0: 让红色星火照亮新征程。
13: 我是在传递一个精神，传承一个信仰。
14: 爷爷说，希望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少年成长和教育，明确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是红色基因渗进血液，进入心扉。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今天我们就走进两所小学，看一看红色星火如何在少年心中持续传递，焕发新生。
16: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在上海市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升国旗仪式上增加了一项特殊的活动，学校为又一批获得红喇叭讲解员资格的学生们颁发了证书。
17: 就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感得到那种证明了，就感觉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6: 培养小学生红喇叭讲解员是卢湾一中心小学延续了20年的一项传统。因为毗邻中共一大纪念馆，很多年来这里的孩子们都有去纪念馆研学的传统。20年前，几名学生提出纪念馆的专业解说词对于他们来说有些难懂，于是一个让孩子们创作一个少年版解说的想法诞生了。
18: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这里开幕，来自七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宣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6: 每逢节假日，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小讲解员们就会成为中共一大纪念馆的独特风景。
18: 得
3: 而听。
16: 孩子们不是只背下来解说词，而是会主动去探寻背后的革命故事，自己理解和体悟，参与到解说词的创作中来。
19: 为什么讲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它是历史的必然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就是思想都是没有那么的先进，他们开会产生了共产党，就可以让老百姓们有了一个方向。
20: 你看好了，你眼睛往前走，观众在你的侧面，你边走的时候其实人要侧过来的。
16: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学校专门在校园内模拟了一大会址场景，有老师在课余时间指导孩子们练习。
11: 口语表达好了，更加自信。第二个就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那么一颗红色的种子，还有他能够理解这个故事，他才能讲给别人听。
18: On July 23rd, 1921,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16: 卢湾一中心小学还不断探索创新讲解形式，在普通话之外推出了英语、沪语等版本，以及快板、情景剧等，让红色革命宣传的形式更活泼、更有感染力。能够做一名红色小讲解员，已经成为卢湾一中心小学孩子们心中一份至高的荣誉和自豪。学校也努力为更多孩子创造机会，让他们都参与进来。
21: 那今天啊，我们也要来做一次小小设计师。
16: 此外，学校还把红色基因的传承融入到日常课程中。
22: 我想画尺额，英文尺额代表的是工人阶级。
21: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工人阶级很有力量。还有谁？你来说。
22: 我还要画五角星。
21: 哦，五角星，为什么呢？
22: 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共产。
21: 好，还有吗？你来说。
23: 我想画万岁，万岁代表着农民。
11: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些精神概括为伟大建党精神，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预备，起。
16: 20年来，卢湾一中心小学共培育了100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中很多人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通过小讲解员活动积累的知识和在心中孕育的革命精神，也成为了托举孩子们成长的巨大力量。
13: 我知道我不是在做一份讲解，我是在传递一个精神，我是在传承一个信仰。那这份信仰在我迈入职场成为律师之后，就转化为了我对于公平正义的一个追求。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1: 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的种子播下以后，一定会破土而出，渐渐成长，然后慢慢慢慢长成一片森林。
2: 把红色的种子传递，就是播在了更多人的心里。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距离上海1400公里之外的陕西铜川，赵金北凉红军小学的师生们在六一节前夕进行了一次重走红军路的活动。
1: 当时的红军就凭借着坚韧的意志，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和困难的环境之下呢，为我们的红军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后勤保障。那么我们的同学是不是也应该像当时的红军叔叔一样，应该怎么办呢？
2: 努力学习。
1: 对，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珍惜现在的
2: 美好
1: 的生活。
0: 赵金镇是陕甘边赵金革命根据地旧址所在地，这里的薛家寨战斗遗址和陈家坡会议旧址都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 以前的红军战士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能打胜仗，而我在这么条件优越的环境下还要更加努力，在平常的生活中也要多把学习的心抓一抓，长大后报效祖国。
4: 小朋友们，陈家坡会议后红军打了好多的胜仗，陕甘边根据地逐步扩大，中央红军长征才找到了落脚点。
0: 杜天祥老人今年71岁，是土生土长的陈家坡人。退休之后，他就在陈家坡会议纪念馆做起了义务讲解员，给人们讲革命故事。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曾经作为民办教师在北凉红军小学教书。在陈家坡会议纪念馆的后山上，这片破败的砖瓦房就是学校的旧址。
4: 看见了没有？落后不落后啊？那个那个都塌掉了，不能到里面去，太危险了啊！大家只能在这里看一看。
0: 赵金北凉小学创建于1955年，上世纪70年代搬迁到这里之后，是附近三个村子的孩子上学的唯一选择。学校在这个旧址一直运行到2000年，杜天祥在这里教过9年的语文课，对于当年的艰苦条件他记忆犹新。
4: 当时吃水这下面深沟里有个圈子，小学生不太，大学生学校买的有铁桶，每天两个孩子抬水，人要吃喝水生活。一直上课不跟这一年级上了以后，这一年级给布置些作业你写写字，可给二年级讲了也给布置些作业可给三年级讲，这是45分钟安排的满满的。
0: 2000年，在各方的帮助下，北凉红军小学得以搬迁到如今的位置，盖起了新的教学楼，彻底改变了学生的上课环境。
3: 看见以前这么艰苦的条件，我现在更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以前呢，没有风扇，没有饮水机，没有电灯，现在呢，什么都有，还可以在学校。

0: 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1: 一直在鼓舞着我，就是不管是以后在我生活还是学习上，就是要牢记他的嘱托，然后就是要用自己所学的一些东西，然后来为国家对社会做一些回报。这些就是在附近的孩子。
0: 王天娇是当年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学生的执笔人，当时上三年级的这批孩子也是北凉红军小学恢复为完全小学之后的第一批毕业生。王天娇如今已经是一名高中生，明年即将参加高考。他告诉我，总书记的回信一直是他努力学习的动力。
1: 爷爷在信中就是最后就是说，希望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嘛。然后跟当时小的时候，其实对这种努力学习啊，这种就是了解还没有那么深刻。现在就是觉得好好学习，不仅是体现在学业方面，也有一些在品德啊之类的，包括以后在社会上的一些选择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学习这两个字，就是可以说是从小一直到老吧，一生就是其实一直都在学习。
0: 生长在革命根据地赵金，王天娇对这里发生的故事耳熟能详。他觉得这些革命故事和英雄们身上的红色革命精神一直给予着他力量。
1: 自己生在赵金这样一个红色的革命热土嘛，就是身上关于这种革命的一些精神，就是我觉得是要一直传承下去的。我以后去到就是去到新的大学了之后，我也可以给我的一些舍友们啊什么讲讲，把这种红色基因、这种革命精神，然后去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如今恢复为完全小学的北凉红军小学，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又多了一栋教学楼和一栋办公楼，食堂和校舍焕然一新，孩子们每天也有校车接送。和过去相比，学校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始终不变的则是一份红色基因的传承。唱红歌，上红课，看红色电影，讲红色故事，赵金的革命精神由赵金的娃来传递。
2: 现在的孩子们生长在新时代，目前我们的祖国发展壮大，日新月异，但是他们作为我们未来的建设者，更要发扬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种艰苦奋斗、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这些精神，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添砖加瓦。
3: 从东海之滨、浦江之畔，到革命老区的峰峦群山，红色基因浸润新时代少年心灵，红色种子在未来栋梁心中萌芽，红色血脉在红色江山下生生不息。时代在变迁，但我们精神的底色不能变，信仰的火炬不能灭。我们要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筑牢精神根基，助力他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乘风破浪，坚定前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吧，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走。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0: 网啃过门槛。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洗发，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怕蔗糖喝锦纯，餐后喝锦纯，休闲喝锦纯，运动喝锦纯，怕蔗糖喝锦纯。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
1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2: 综合广播，调频90.7。
13: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的第六家太保赛兆云、杨明远催马宁强就奔了秦琼秦叔宝了。秦琼一看这员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胯下马掌中枪，肯定武艺出众。听说杨林手下十几家太保啊，再加上十几员偏将牙将，要是一个挨着一个跟我打，我可不上算呢。等到靠山王杨林出马，我秦琼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了。到那时候，我想斗杨林可就不好办了。干脆呀，我先给他。

个下马威。我治治这个杨明远，我把这靠山王杨林气炸了肺，让他出来跟我厮杀。这时候杨明远一抖手中亮银枪，想把你看枪吧，啪噜，大枪一抖，枪杆一颤，这枪尖就圆了，直奔秦琼扎来了。秦琼也是暗竖大指啊，好枪法。这枪往出这么一扎，枪尖一抖，就如同万朵梨花开放。秦琼心说：“你哪知道二爷我的双剑呐？”秦琼双剑一搭十字架，这身子稍微往旁边一闪，不容那杨明远撤枪变招，这左手剑由打枪杆底下往上一兜，浑身的力气全都在这只剑上了。就这一下震得杨明远两个手腕发麻，这枪攥不住了，嘡啷啷，大枪就掉到地上了。靠山王杨林跟手下众家太保就愣了，这降马怎么这么大的本事？这时候就瞧秦琼双剪双龙脚海式唰，两只剪就奔了杨明远的面门了。要是够生，就得把杨明远扎瞎了啊。杨明远心说我还得看东西呢，他往后一躺，使了个金刚铁板桥，他这后脑海就找这马的三叉骨，要躲秦琼这剑。秦琼心说你上当了吧。秦琼一顺手把右手剑往左胳膊底下一夹，右脚就摘当了。正赶上两匹马错蹬，马离得近了，秦二爷一伸胳膊，砰，就把杨明远胸前的判甲丝绦捉住，往回一拽，小子你过来的，右脚一踹杨明远这匹马的前肩膀，就把六太保杨明远抓过来了，左手剪一兜他的两条腿，里手一裹蹬，这匹马扑棱棱一拐弯。这瞧热闹老百姓里边有不少懂把式的，不敢大声喝彩，小声嘀咕：“哎呦，这降马把式太高了！”大家伙全都看呆了，甭说老百姓，就是靠山王杨林全都看愣了。杨林手下众太保、众战将，没有一个不吃惊的。六太保杨文远被秦琼抓着，吓得是魂不附体。秦琼一低头：“小子，我饶了你这条狗命，赶紧回去把靠山王杨凌给我叫出来。”啪！秦二爷说完一撒手，就把杨文远扔到地上了。六太保杨文远赶紧爬起来，撒腿往回跑，跑到本队靠山王杨林的马前。哎呀，父王千岁呀，这降马实在太厉害，孩儿我险险丧命。这降马说了一定让您出战不可。哈，靠山王杨林气往上撞，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银然在胸前飘摆。儿啊，不要着急，待为父替你出气。紧跟着战鼓一勒，秦琼心说行了，我终究把老儿杨林斗出来了。杨林一伸手由打马上摘下一对水火秋龙棒，双足一点灯，邓带崩等上马往前一催。秦琼往对面观瞧，就瞧杨林跳下马来，身高过丈，长得虎体熊腰，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缎征袍，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五股丝绳的盼甲绦，狮门带沙腰，左右勒战裙，护裆鱼特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内含银环，横搭在铁火梁上，大红的中间足下是虎头战靴，牢塔在一对紫金凳内，身背后糊了金顶紫缎色护背旗，正好是八杆，上绣金龙。再往杨林脸上观瞧，红扑扑一张脸，面如晚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

乡臣，胸前飘洒满布的白髯，是根根腱肉滋润透风。胯下一匹踏雪胭脂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棕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二爷秦琼一看这棒啊，心说没能力的人使不了这囚龙棒。这囚龙棒什么样呢？说是棒，可是在这棒头上有个龙脑袋，龙脑袋上有两只犄角，靠着这棒柄的后边呢是鱼尾三叉。这种军刃可能降九种兵刃呢、啊，讲究的招数是支别拿压顶脚，再加上杨林的两膀履历过人，久经大敌，那杨林这一对水火囚龙棒就使绝了。身背后掌旗冠，高挑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黄云缎子香心，蓝火焰细走灯笼穗，上边横着绣着五个大字，大隋靠山王，当中间白月光，黑字是一个斗大的羊字，左右一边是两杆任标旗，这四杆任标旗是银标头，黄心紫火焰，绣着黑字，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自幼常得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秦琼心说，杨林的杨林，你是我杀父仇人，这回我染面涂须炸登州，终究是把你老小子斗出来了。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已然到了秦琼的马前，两个人全都扣凳。靠山王杨林双膀一点，想啊，好大胆，你可知道你家王家千岁的厉害，你给我通名报姓。秦叔宝用双锏一指，杨林呐、啊，你坐稳了安桥听真，你家好汉爷姓成名打自由金，告诉你，我手下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6月24夜间我接了你的黄冈龙义贡，这头份黄冈让我手下的人马花了个干干净净，这次来到沿海登州找你杨林要这二波黄冈，哇呀，把靠山王杨林气的是无名火起，灌满天庭。想吗？这二波黄冈，老夫已然给你准备好了。不过你来看，靠山王杨林一分一对水火囚龙棒。想吗？你要胜得过我手中双棒，这二波黄冈我如数给你。好，你撒带过来。秦琼心说：爹呀！而这回要杀杨林，给你报仇雪恨。马往前一冲，借着马的冲劲儿，秦琼、秦叔宝一对袜面金装锏，唰，就奔着靠山王杨林的面门扎来了。杨林和一对水火囚龙棒往出这么一掷，这时候二马的冲力就错头了。秦琼这双锏不变招，双锏往下一落，唰。杨林看出来了，打不着人，要打我的马，嘿嘿，那你看跟谁动手啊？杨林拿棒往出一支，护住了这匹马，二马冲锋就过去了。紧跟着二爷秦琼双锏一个白鹤亮翅，就奔着杨林的后脑海唰哒。杨林赶紧一涮腰，一回身拿棒往出一磕，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了。靠山王杨林手下众家太保、偏将、牙将，还有看热闹老百姓、懂把式的，全都看出来了，这响马把式太高了。为什么？因为秦琼拼命施展自己的武艺，出手双龙小海，
下打枯树盘根，脱茧挂印惊敌人，暗藏白蛇吐信，翻身白猿献果，幻视巧刃双针，阴阳双剪上下分，藏龙紧要护本身。这是秦家36手翻天剑呐、靠山王杨林把所有的精神灌到双棒之上，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两个人整整打了2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这秦琼跟杨林动手，他这剪总是先下手，恐怕自己吃亏呀。如果说不先下手，万一挂不出去这水火秋龙棒，我秦琼秦叔宝就有性命之忧。因为秦琼看出来这个杨林是老奸巨猾，因为杨林打了20多个照面，他只是招架，他一招没还呢，而且双棒封严的是滴水不漏。秦琼明白了，这是跟我好战。杨林也确实是这个想法。杨林心里琢磨，我倒要看一看这响马的双剪有多大的能耐。两个人打着打着，杨林也确实佩服秦琼秦叔宝的武艺。杨林心里琢磨，这个响马怎么有这么好的把式，这么好的武艺，奇怪呀。秦二爷也琢磨呀，秦琼心说这靠山王杨林只招架不还招，而且越打越勇，精神倍长。哦，他是存心要把我生擒活捉，把我秦二爷这力气耗没了。秦琼把所有精神集中到双剪之上，这剪抡动如飞，是一剪快似一剪，一剪急似一剪，剪剪进逼杨林。杨林一想，这把式他可留着份儿呢，这响马不简单呐。他这能力越来越长，我就跟他这么好战，他不但没把精神耗下去，这双剪把式是真高，越来使得越巧妙。糟了，照这样我不能跟这响马耐战，我要跟他这么耗下去，我岁数大了，恐怕我杨林也难讨公道啊。杨林拿定主意，两人二马一搓蹬，杨林催马过来，我得拿他。秦琼秦叔宝这时候催马过来，秦琼心里也拿定主意了。秦琼心说，靠山王杨林跟我打了这么多个回合，始终是封严不漏，要是这么打下去，我非吃亏不可。我呀，把这一个回合耐下去，我得施展我们秦家的绝招杀手锏。所以两个人各自拿定主意，二马一冲，那就看谁先上手了。二爷秦琼想把这回合过去再使杀手锏，而这时候杨林就决心要拿秦琼了。所以说把式将在两军疆场打仗，输赢也就在眨面的功夫了。杨林这匹马往上一冲，秦二爷这双锏插花盖顶，奔着杨林就砸下来了。杨林沉住了气，水火秋龙棒望成一摆，他等着秦琼这剪，他得拿这棒头去找秦琼这剪，我不能让你再变招。所以秦二爷双剪刚往下一落，靠山王杨林这双棒望成一只唰，拿这棒上的龙犄角就找这双剪。说书迟，真事儿快呀，秦琼的剪再戳来不及了，嚓的一下就让水火秋龙棒的龙犄角给咬住了。杨林手快，翻腕子啪的一别，用尽全身的履历，嗨，浑身的劲儿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一对水火秋龙棒上，这一翻腕子，二爷秦琼心说坏了。杨林腕子往下一压，撒手。秦琼就觉得自己一对袜面金装剪被杨林夺走了，再想攥住
攥不住了，嚓嚓，双锏就飞出去了。二爷秦琼再想搬凳拨马跑都跑不了了。这时候杨林的马已然抢了上风头了，两匹马错头了。水火秋龙棒可还在杨林手里攥着，而二爷秦琼的双锏被打飞了。靠山王杨林右手棒就奔着秦琼的脑袋打来了。呀！秦二爷想使金刚铁板桥都来不及了，只好一低头。其实杨林这只棒是个虚招，就是为让二爷低头。杨林的棒唰一下扫空了，趁势就把这只棒夹在左胳膊底下，把这只右手腾出来了，顺势往秦琼的双肋这么一点，一点这双肋，秦琼就得往上提气呀、啊。秦琼往上一提气，杨林又打底下往上一抠，啪，就把秦二爷这丝鸾大带给抠住了。这时候杨林的右腿已然摘凳了。抠住了秦琼的丝鸾大带，往怀里这么一拽，右腿一抬，啪，一踹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这马心说：“爷们儿，你踹我干嘛呀？”可秦二爷就被靠山王杨林给落过来了。这瞧热闹的一看呐、啊，没有不愣的。靠山王杨林这么大岁数，把式这么好，老百姓就知道看把式。可是在人群当中就把飞毛腿朱能急坏了，朱能两只眼发直都快喊出来了。杨林一只手拖着秦琼马往东一走，回到本队来呀、啊，把响马的马给我圈回来，兵刃捡回来，随老夫进城。这兵丁答应一声，有圈马的，有使捡的，五百儿郎勒着德胜鼓，风卷残云，唰的一下跟着靠山王杨林就撤进了燕海登州的西门。飞毛腿朱能一看坏了，一塌眼，飞毛腿呀、啊，要怎么能跟上秦琼这匹黄骠马呢？飞毛腿朱能一下就跑到护城河的吊桥边了，想进城办不到了。这时候登州城的西门依然关了。朱能一跺脚啊，怎么关城了？为什么？因为靠山王杨林有想法。杨林带着五百马队进了西门，把手里秦琼往地上一扔，捆。手下人过来就把秦二爷给捆上了。杨林跟着往下传令，来呀、啊，把四门紧闭，吊桥戳起。有兵丁骑着马前去传令，那么西门紧挨着，所以西门立刻就关了，吊桥就扯起来了。杨林想啊，这响马不是来一个，肯定这响马带来不少的小响马，都在我燕海登州城外呢，就在我城外十里八里村庄埋伏好了，他们这头领胆子太大了，竟敢来到望海楼喝酒，酒后失言，说出了真名实姓，我把这响马逮住了。那么他手下的党羽要是知道这件事，一定杀进我燕海登州。也许乔装改扮混进关中，城中是一阵大乱呐。所以杨林命人把城门关上，回到王府，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王服，升坐银安殿。文武官员站立两旁，杨林往下传口谕，来呀、啊，把响马带上殿来。时间不大，手下人把秦琼推推搡搡推进银安殿。秦琼面对杀父仇人之立而不跪。杨林用手一指，大胆的响马，你劫去了老夫的黄冈，你竟敢又来到我登州要找二波黄冈，你到底带来多少人马，埋伏在什么地方？既然被老夫生擒，你何不从实招来？秦琼一抬头，杨林，我对你识破了吧，
就因为我们人多头不黄干。

剩多少，我独自一个人来到登州要着二波黄杠。你家好汉爷爷，我既然被火遭擒，嘿嘿，杀剐存留任凭于你。好大胆的想法，我儿徐芳徐元亮何在？伺候父王千岁。儿啊，你们仔细给我看看，小姑婶儿劫黄冈的可就是这个响马吗？这俩人能改口吗？不能改口啊。父王千岁，没错的，就是他。您想想，要不是他，他敢来登州要这二波黄冈吗？好，既然如此，传本王口谕，把响马给我开刀问斩。啪，靠山王杨林就把斩令扔下来了。刀斧手一看王爷口谕下，立刻把秦琼就推下了银安殿。秦琼这时候就一个想法，我为了朋友两肋装岔道，染面屠徐炸登州，杨林把我杀了，这件事就算完了。我咬尽兄弟命是保住了，我对得起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济南府一百多文武官员命保住了，老娘全家性命保住了。二爷秦琼英雄气短，眼泪往肚子里咽，跟着刀斧手腾腾腾往前走，要在辕门这开刀问斩了。就在这时候，银安殿上有一个人来到龙书案前，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你且慢传令，卑职有话回禀。”靠山王杨林一看，说话的人正是手下的总旗牌官上官迪。上官迪啊，你有何话讲？王家千岁，您一生气传下口谕把响马杀了，可是响马的窝抽在哪儿？您问了吗？他手下有多少小响马？您问了吗？这黄冈藏在何处？您问了吗？啊！靠山王杨林到底杀不杀秦琼？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染面屠徐炸登州，被靠山王杨林生擒活捉了。杨林看见响马了，杨林能不生气吗？推出去杀，把斩铃往下一扔，刀斧手把秦二爷推下银安殿，秦琼就要命丧登州了。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林手下总旗牌官上官迪就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您把响马杀了，您问没问响马他的窝巢在哪儿？他手下到底有多少响马？您的黄冈银现在藏在何处啊？啊，哎呀，嗨，老夫我一生气，我怎么没问呢？”王爷，您没问，您就把响马杀了，这黄冈的事情岂不是落空了吗？您呐，赶紧把响马押回来，还得二次审问。好，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来呀，把响马给我带进殿上。刀斧手又把秦二爷推回来了，秦琼着急呀。心说杀了就完了，我死了这件事就算了，没想到二次给我推回来。这要是三推六问的，倘若他们看出来我是染面屠须，要是揪起实情来，这篓子可就大了。二爷秦琼一着急，唰的一下这汗就流下来了。这时候刀斧手已然把他推上银安殿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上官迪，替本王去仔细问来。尊王谕。上官迪就走到了秦琼面前，
响马呀，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竟敢一个人来到登州要这黄杠啊，你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这时候秦琼可露馅了，这脸上蓝颜色是染的呀，一出汗这颜色呢就被这汗给冲了，这颧骨就露出原来的黄脸膛来了。上官迪仔细这么一瞧，不对呀，怎么这人脸上是花的呀？仔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呢？二爷秦琼心说坏了，他可是上官迪呀，他认识我呀，要是把我认出来看出破绽来可就麻烦了。秦琼秦叔宝赶紧一低头躲过上官迪的眼光。上官迪是个细心人，一瞧这响马直低头，心里就起了疑心了，心说响马为什么低头躲我，我到底仔细瞧瞧他。他用手一推秦琼的额角，响马你为什么低头啊，拿这手呢就在秦琼脸上划了一下，然后抽回手来一看，这手指，哦，手指上沾了一手的盐水。响马你这脸上为什么有盐水呀？旁边的人听着都感觉奇怪。这时候杨林往殿下一瞧，上官迪跟这响马指手画脚，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离着远，老王也听不见。所以杨林就大声问上官迪啊，你在这说什么呢？上官迪赶紧回来回禀王家千岁，这响马的脸上是颜色涂的，是假的呀。啊，靠山王杨林也大吃一惊啊，上官迪仔细给我看来。尊王玉，上官迪回来了，让两旁边的兵，你们呢给我打一盆水来，时间不大，一盆洗脸水端上来了。上官迪就跟秦琼说，朋友啊，请你下个脸吧，来人呐，帮着这响马洗一洗。这当兵的过来就帮着秦二爷一洗脸，这下胡子给拔下来，鸭儿毫毛也掉了，好家伙，全都是假的。这当兵的拿着糖布手巾给秦二爷一擦这脸，宗体派，您看这响马是黄脸膛。这当兵的把秦琼的脸擦干净，把脸盆端走了。上官迪过来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啊，这疙瘩还没叫出来呢。上官迪心里一着急，眼前一发晕，身子往后一倒，扑通一声，好家伙，这位上官迪呀、就背过气去了，大家伙全愣了。秦琼心说坏了，这篓子我是捅了。靠山王杨林两只眼睛往下一瞧，这是怎么回事，来呀，马上把他给我唤醒。高台上带着人就把上官迪扶起来，盘起腿撅砸捶脚。上官迪慢慢才缓过这口气来，上官迪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啊，看着秦琼一边哭一边说，二哥呀，您为什么冒充响马呀，您怎么拿着命当儿戏呀。靠山王杨林更觉得奇怪了，上官迪你因何痛哭，这个响马他是何人。上官迪来到杨林面前，启禀王家千岁，这个假扮响马的就是我的恩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我的恩公啊。哦，他是山东秦琼。那么靠山王杨林怎么会知道秦琼秦叔宝呢？刚才咱们说了，在前边说到上官迪带着10颗珍珠到京城去给岳

王杨素送寿礼。没想到让响马给劫了，这响马就是单雄信手下的人，正赶上秦琼发配北平府，上官迪这条命就是二爷秦琼救的，把朱贼给要回来了。上官迪呢，连夜进京，到了越王府，交了朱子，赶回燕海登州，面见靠山王杨林，就把这件事禀明了。杨林一听，很喜欢秦琼啊，想救秦琼这条命，就走了一道公事，到北平王那儿要秦琼这案子。可是秦琼在北平府二堂认孤亲，能上登州来吗？所以呢，罗毅就给靠山王杨林回了一道公事，说秦琼呢，这差事还没到呢，等到了再转到登州。杨林看完公事之后，就跟上官迪说：“咱们等着吧。”可这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等了一年多，秦琼这差事都没到。上官迪是天天求王爷，杨林呢又走了一道公事催问这件事儿。没有一个多月，回文到了，上边写的很清楚，说秦琼这案子是冤的，已然洗清楚了，现在已然把秦琼释放回家了。如果说燕海登州一定要秦琼这个人，就请您到原县去要。上官迪一听二爷秦琼平安无事回家了，也就放了心了。可是靠山王杨林呢，就把秦琼给记住了。杨林呢，老想把这位山东好汉秦琼调到登州提拔提拔他，可是后来因为事情太多，又搭着办理黄冈的事儿，就把秦琼这事儿给搁下了。这是前情，咱们把他说过去不提。再说杨林一听这响马就是秦琼，心说既然他是秦琼，为什么又假扮响马呢？上官迪就跟靠山王说：“王家千岁呀，既卑职所想，二哥秦琼必然是被屈含冤，请王爷您把他松绑，您再仔细问一问他好不好啊？”“好啊。”“来人，搜一搜秦琼身上有无夹带，再给他松绑。”“遵王谕。”有人上去一搜，秦琼身上没有夹带，上官迪过来亲自把秦琼的绑绳给松开。“二哥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贤弟呀，真是一言难尽呐。”靠山王杨林这回听出来了，刚才是大粗胆，这回连声音都变回来了。上官迪就跟秦琼说：“二哥，您有话自管向王爷实话实说，您放心，今天您要是死了，我上官迪陪着您死，我一定得死到您前头。”“好吧。”二爷秦琼迈步向前，来到公案前头，这回没办法，只好跪倒了。卑职秦琼见过王家千岁千千岁。这时候秦琼脑子里一转，就把这条瞎话编好了。虽然是瞎话，可是脸上不能带着着急的呀。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你继承卑职在哪里居官？”“王家千岁，卑职是在山东济南府镇台将军唐弼的麾下调遣当差，现为四品旗牌。”“哦，你既为四品旗牌，为何染面涂须，假扮响马？”“王家千岁，卑职我有下情回禀。”“讲。”“王家千岁，只因为您往济南唐弼将军府中下了一道滚单，我们才知道黄冈被劫了。王爷，您给的是两个月的期限，要赃证俱明。我家唐将军就给了历城县一个月的期限，要人赃并获。历城知县想捉拿响马没有办法，

所以才想到我秦琼秦叔宝，因为想当初我当过历城县的马快班头，破过几个案子。知县就面见唐璧将军，指名借下我秦琼到县里抓差办案，给了我半个月的期限，让我人赃并获，如若不然是身家难保。我秦琼没有办法，只好遵命办理，造出一访查。这黄冈一案如同石沉大海，妄加千岁您明鉴。而今限期已过，可是黄冈一案一点线索都没有，卑职我查不出蛛丝马迹，只好走投无路，想出这条拙计，染面涂须，冒充程达尤进来招王爷您生气。王爷您把我擒住，把我一杀，我秦琼一死，把王爷您的气儿给消了。虽然我死了，可是救下了年迈的老娘，还可保全济南府100多文武官员的身家性命。故此我秦琼假扮响马前来销案，万也没想到被上官迪看出破绽。这是卑职所讲实情，今天跪倒在王家千岁面前自行请罪。哦，哈哈哈哈哈！靠山王杨林听完秦琼这番话是哈哈大笑。上官迪就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我的恩公秦二爷所说的话，王家千岁您听明白没有？”“好啊，不愧他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实在是个大孝之人，是个大义之人。”“哎呀，好，太好了！”因为靠山王杨林就喜欢这样的人。二爷秦琼心说：“杨林，杨林，我这一片瞎话你信了可就行了。”杨林用手一指：“秦琼啊，看在你的面子上，本王就赦免济南府历城县何朝文武之罪吧。军政司伺候王爷，你马上往济南府走一道公事，把秦琼染面涂须假扮响马的事情说明，饶他们无罪。”“遵王谕。”秦琼赶紧二次跪倒：“王爷您格外施恩，卑职我先替唐璧将军，替济南府所有的文武官员谢过王爷。”“秦琼啊，你不是说响马现在还没有捉到吗？好，本王就派你秦琼做专办黄冈一案的差官，本王不限定日期，可有一节，无论如何你得把黄冈给我找回来。”“王家千岁，既然您施恩缓限，卑职一定能够人赃并获。”“好，秦琼，你免礼平身，一旁站立，谢过王爷。”二爷秦琼站起来，杨林就问秦琼当差的经过。那秦琼多机灵啊，真是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这话应该怎么说，那二爷这出口成章啊。秦琼说的这篇话，杨林是越听越爱听。“好啊，秦琼啊，既然你称为神权太保，来人呐，在院中看座，让秦琼给本王打一趟拳。”手下人赶紧伺候王爷，就在廊檐底下把王爷的座位摆好了。靠山王杨林走下银安殿，就坐在院子的尖椒椅上，旁边有人伺候着，后边有人撑着一把杏黄色的伞罩遮住了日光，两旁边人全都垂手侍立。秦琼说了一声尊王谕，就在院子当中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穿蹦跳跃，打了一趟拳。“好啊，秦琼这拳脚干净利落脆，
这拳打完了之后，秦琼就来到廊下，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卑职在王家千岁面前献丑。好啊，太好了！杨林左手捋云髯，右手一伸大指，好，好啊！他老说好。杨林心里可琢磨呀，我杨林就是没儿子，我要有这么一个儿子，跟秦琼一样，平生之愿足矣呀。秦琼啊，不愧人叫你神拳太保，拳法惊奇，来人呐，把秦琼双剑拿来，让秦琼练一趟剑，本王要亲自观看。尊王御。手下人把秦琼一对发面金装剪取来，秦琼接过双剪，在院子开始练这剪了。秦琼心说，老儿杨林就坐在金交椅上，我秦琼手持双剪在他面前练剪，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呀、啊！我秦琼家传的36手翻手剪，而且我有绝命的杀手剪，杨林是我杀父的仇人，我应该在此时练着练着把杀手锏扔出去，我一剑把杨林打死，报了杀父之仇，而且给我叔父程有德也报了仇了。秦琼拿定主意了，双锏一分，刷刷带风啊，就把靠山王杨林的眼神给拢过来了。秦琼一边练剪一边琢磨，哎呀，秦琼突然间一机灵，不对呀，我如果把杀手锏扔出去，一定能够把杨林打死，可是我把杨林打死了，这儿只有上官迪是我的朋友，他手下人就得把我秦琼杀了，我一死无关紧要，可是连累了高堂老母，连累着济南府历城县所有的文武官员。好，杨林呐、啊，暂时留着你这条命在，咱们搁着这茬儿，等对了机会，我再把你打死，给死去的爹爹，给程有德叔父报仇雪恨。所以呢，秦琼、秦叔宝当时就没敢下手。靠山王杨林一看秦琼双剪练的是风雨不透，两只手伸出大指，好，太好了，这剪法绝了。秦琼练完双剪一收招数，卑职献丑，还请王家千岁多多指教。秦琼啊，要以老夫观看，你这剪法是经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就是有名的上将也未必是你的对手啊，只是可惜你是一个小小的四品棋牌，埋没了你这身好本事。今天呢，老夫我实在是痛快，来来来，随我到后边，咱们是另有别谈。就这另有别谈四个字儿，中军官高谭胜看了看上官迪，俩人一对眼光，俩人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杨林是爱上秦琼、秦叔宝了，是不是想收秦琼做十三太保啊？这两个人还真猜着了，杨林呐、啊，真爱上秦二爷了，带着秦琼到了后边，秦琼刚要施礼，靠山王杨林一摆手。秦琼啊，今天把一切礼节免去，你随便坐下吧。秦琼不敢坐呀，上官迪用手一指，二哥您坐下吧，您陪王爷说话，我告辞了。哎呀，上官迪，这是你的恩公，你不能走，你也陪着坐下来呀，摆上酒宴，陪老夫我喝上几杯水酒吧。一会儿的功夫，风风盛盛酒宴摆齐了。秦琼心说，这个杨林到底安着什么心呢？他为什么这么款待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杨林是满面带笑看着秦琼，就跟看着眼花似的。

说霸王，前者你夺回了石刻柱子，救了上官迪这条命。说霸王，这柱子是我杨林的呀，我这里当面谢过。哎呀，王家千岁，这是凑巧的事情，我实在不敢当王爷这个谢字。说霸王，别看咱们爷儿俩今天初次相见，这也是缘分呐、啊。我不拿你当外人，今天当着上官迪啊，我就把心事讲给你听。这上官迪心说，这老王爷来劲儿啊。秦琼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秦琼就听着吧。说霸王，上官迪是知道老夫的，我凭着一对水火秋龙棒辅助先皇，也是我的亲哥哥灭北齐伐南陈，打得天下一统。为了大隋天下，我杨林一生是无儿无女呀。杨林要收秦琼做十三太保，秦琼能否答应，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进入了高考月。对于每一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不仅考验知识储备，更考验身体状态与心理承受能力。而在孩子们奋力冲刺的背后，家长的陪伴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有效的心理调节以及恰到好处的陪伴，帮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高考期间的科学饮食。很多家长认为考前一定要大补特补，顿顿大鱼大肉，甚至购买大量保健品，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反而容易给孩子的肠胃增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上火、腹泻等问题，影响备考状态。高考期间的饮食核心原则是安全、清淡、均衡、规律，不做大的改变，不尝试新奇食物。在三餐安排上，早餐要吃好，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豆浆、全麦面包、杂粮粥等，能够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上午考试出现饥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午餐要吃饱，荤素搭配合理，适量瘦肉、鱼虾、豆制品，搭配新鲜蔬菜，保证营养全面，为下午的学习和考试储备体力。晚餐要吃少，吃清淡，减少油腻厚重的食物，避免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睡眠。可以选择粥品、面条、清蒸食材，减轻肠胃负担。其次是考生的心理调节。高考临近，压力增大，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紧张、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这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或施压。面对孩子的紧张，不要说“别紧张，考不好没关系”这类空洞的话，而是要耐心倾听，让孩子把心里的压力说出来，给予理解和安慰。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搞疲劳战。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尽量每天保证7小时睡眠。睡前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乐，泡一泡脚，放松身心，更不要熬夜刷题。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全部。只要尽力而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陪伴？很多家长在考前比孩子还要紧张，过度关心，反复叮嘱，小心翼翼，反而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真正高质量的陪考是做好后勤，保持常态，减少压力，默默支持。第一，保持家庭环境平稳安静，不要因为高考刻意改变家庭生活节奏，照常做饭，照常沟通，营造轻松自然的家庭氛围，避免家中气氛过于压抑，减少家庭琐事的争吵，不给孩子制造额外的心理负担。第二，不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不要每天不停问复习的怎么样，能考多少分，题目会不会做，这一类话语会加重孩子的压力。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相信孩子的能力，用行动表达关心，而不是用语言制造焦虑。第三，做好保障，但不包办一切，合理安排饮食，保证作息，提醒考试用品准备即可，不要过度照顾，让孩子失去自理能力。适当的独立能让孩子更有掌控感，缓解不安情绪。第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家长保持从容淡定，孩子才能心态平和。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焦虑强加给孩子，尊重孩子的努力，接纳孩子的一切结果。第五，做好细节提醒，考前帮助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文具、口罩等物品，规划好考试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因突发情况影响心情，做好后勤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走进考场。各位听众朋友们，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战役，孩子在前方冲锋，家长是后方最坚实的港湾。科学的饮食守护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态支撑孩子的信念，温暖而有度的陪伴给予孩子最强大的力量。高考不仅考知识，更考心态与状态，只要身心放松，发挥稳定，每一位孩子都能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

愿所有高三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祝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电影里的乔批虽轻，在人们的心中却重于千斤。那么乔批到底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帮老一辈海外华侨把钱寄回家乡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2: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好多人，大家在被一封封情书感动的同时，是不是也好奇随信寄的一笔笔家用是怎么交到阿嬷手里的呢？其实这些情书有个专属名字，叫乔批，批是潮汕话里信的意思。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想给家里寄点血汗钱，只能托回乡的同乡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卷款跑路的，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都没了。后来慢慢就有人专门干起了这个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需求越来越大，就有了专门做这个生意的铺子乔批局。到电影里1948年那个时候，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变成了凭信来兑换钱，更安全了。一封乔批从海外到潮汕的小山村，大概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先是木生在泰国的乔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信一起交上去。但这里有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木生每次寄的都是港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没法直接在国内兑换，只有香港的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货币。乔批局把这些外币兑换成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当地的乔批局会派出批脚，就是电影里那个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脚走一趟，翻山越岭，趟河过桥，一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乔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个信用，所以当时批脚要是路上钱被抢了， 丢了，自己掏腰包也要补上。哪怕P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桥P承载的远不止小家的烟火。抗战的时候，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桥P的夹层里寄回国。P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买战机、买药品的钱送到前线。电影的片尾字幕里就提到，从1864年到1980年，海外华侨通过桥P汇回国内的钱，加起来有108亿美元。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桥P也慢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全国的桥P局都陆续关了门。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手指，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到账，再也不用等一两个月，再也不用怕路上被抢了。时代变了，速度变快了，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但那些刻在桥P里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是木生在海外为家人更好生活的奋斗，是谢南之为情为义的坚守，是吴叔披脚用性命守住的那句承诺，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家国的牵挂。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调查发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部分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赌博倾向。
1: 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0: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

0: 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1: 对，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2: 没有，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
0: 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1: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0: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1: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了？
0: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 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3: 这咋有包装的呢？
2: 它是盲盒笔。
3: 啊，盲盒笔。
2: 对，它是盲盒笔。
3: 这小孩喜欢吗？
2: 非常火。
3: 非常火。
2: 非常火。
4: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5: 从他可以用中小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3: 哦。
2: 因为他吧，人家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4: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们防不胜防。
3: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一个家长呢，趁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0: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 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3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6: 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一分钟之内点了50次。
3: 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0: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3: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0: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 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前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5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 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7: 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3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 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1: 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2: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
3: 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2: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4: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2: 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3: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明表示，以色列此举在于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致命打击，并制造无人区，这会引起黎真主党更强烈的抵抗。
5: 那么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 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啊，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啊，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1: 田文林指出，当前黎以双方在立场上针锋相对，而以色列恰恰正在利用这一谈判僵局借机谋求更大的利益，在此局面下黎巴嫩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5: 从目前看呢它的症结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就是从以色列方面看呢，他认为要让以色列停火，首先黎巴嫩政府呢要解除真主党武装。那么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呢，就是他认为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色列呢先实现停火，并从呢黎巴嫩领土上呢撤出。从目前的双方的立场来说，实际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结果，也就使得呢这个谈判呢始终处在一个僵持状态。而这种僵持状态很大程度上又被以色列呢所有意识的呢加以利用。正是因为双方呢在停火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以色列呢可以利用自己相对强势的地位，持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发动打击，营造一个对以色列更加有利的这个地区安全环境。
2: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2: 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了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应对。
1: 有数据显示，南非4月燃料价格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6: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like food.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1: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6: If we do not manage our inflation,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quite dire for South Africa.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 Reserve Bank has taken the right steps in order to both protect the consumer, but also protect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2: 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405架无人机。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 罗斯托夫州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0: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 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移出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
1: 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在鹿特丹港完成了消毒。此前，该船已经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了3人死亡。
2: 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
3: 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4: 见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来介绍一下台风蔷薇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呢，目前还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晚上呢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进入东海东南部海面，之后会转向偏东北方向，逐渐呢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它对于我国的影响主要是在海上，像今天呢在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出现6到8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以达到9级以上，提醒相关水域的作业人员以及过往船舶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二位，
1: 新的一周开始了哈，那本周天气如何呢？
3: 本周的雨水不少。气温方面，本周前半段北方的高温发展，后半段随着雨水增多，气温将会下降。我们先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呢，这一带的高温区域可能会仅仅出现在山东，那么河北局地，明天的时候高温区域会迅速的扩大，在河北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后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暑热呢开始消退，最高气温降至30度上下，城市中像是天津的最高气温将在后天降到30度以下，之后这种舒适的气温还将维持到本周末。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强降雨不多，到了后天随着台风蔷薇转向远离我国，南方水汽输送又多了起来，降雨会重新发展增强。后天开始，中东部将会出现一次较大

0: 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曲靖多云转阴，18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烟台多云转晴，17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7度。潍坊多云转晴，19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4到35度。南京阴转晴，22到32度。泰州多云，21到32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2度。长沙晴，23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福州晴，23到33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晴，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
1: 过端午，散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张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近日，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7号至30号，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0: 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4: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

0: 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
2: 目前已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正式落地应用，覆盖电网、油气、煤炭、新能源等全产业链。能源行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3: 中国能源化工行业首个通过国家备案的大模型——中国石油昆仑大模型日前发布，模型已迈入主动智能阶段，具备六大人工智能高阶能力。模型全面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炼化生产、技术服务、资本金融等全产业链152个应用场景，日均磁源调用量达485亿次，是国内能源化工行业首个实现全产业链体系化、规模化落地的大模型平台。
4: 昆仑大模型正在深入嵌入产业链的每个关键环节，在数据集、模型、应用、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规划27项人工智能标准，将昆仑大模型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共识。
3: 此外，国家能源集团推出晴源发电大模型，已在安全环保、电力交易、产条中枢、设备检修四大业务领域应用，破解发电行业安全风险高、交易决策难、多能协同复杂、设备运维被动等难点，建立覆盖发电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验证闭环。而在电网领域，南方电网推出大瓦特模型，目前以生产应用类模型为主，提供专业的电力知识检索，为输配电缺陷检测、电力调度、电网规划、安监、全电网业务场景提供专业服务。其中，电力专用多模态大模型底座用于全网多模态场景调用。
5: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
3: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聚焦人工智能加油气等8大类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1: 从油气田的智能开发到水电站的智慧运行，从电力系统的精准调度到管线的无人巡检，能源大模型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能源行业的生产方式。
2: 这些最强大脑究竟能为能源行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生产一线看看。
3: 在我国最大的油田长庆油田，通过将4000多口井、上万条的生产数据与专家经验深度融合，依托昆仑大模型开发的注塞体智能调参和智能诊断2个应用场景，让人工管理工作量降低了67%，规模应用气藏采收率可提高3至5个百分点，有效解决了气田开发井多人少、管理精细度不足的难题。
6: 大模型的全面推广应用，可使全国日产低于5000方的气井稳定生产，年增产天然气超过几十亿方，提振增效的效果非常明显。
3: 在金沙江上游的水电站，即将上线的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智能中枢，打造全流域、全要素、多尺度预报预测体系，径流预报预见期延至60天，风光功率预测精度与一体化运营能力显著提升，全面提升新能源消纳、电网安全与经营效益。在中原油田生产一线，搭载云翼巡线模型系统的智能无人机全天候作业。不同于传统人工巡检的被动排查模式，这套智能系统实现了从看得见到看得准、判得快、管得全的跨越。系统贯通预警、研判、处置全流程，建立起智能预警与现场指挥联动机制。一旦巡查识别出管线渗漏、违规施工、外力占压等安全隐患，设备即刻触发预警，精准定位推送。
7: 智能巡检的精准高效离不开扎实的数据底座支撑。我们创新推出训练数据自动标注平台，以往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标注的现场隐患图片，如今可以批量导入，自动标注，一键生成训练集，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过去数天的工作量，极大解放了人力。持续迭代优化 AI 识别能力，让智能巡检体系越用越智能。
1: 尽管我国能源行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业内专家表示，当前仍然面临着数据标准不统一、安全风险防控难度大、专业人才短缺等多重挑战，需要多方协同破解。
3: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目前能源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环节之间的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壁垒依然存在，导致数据资源难以有效共享和利用，制约了大模型的训练效果和应用范围。
5: 我们的标准还是不是很统一的，因为它非结构化也比较强，虽然有海量的数据，有数据无质量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但是这些海量的数据的准确程度，特别是开发数据的准确程度，还是有待于探索的。高质量的标志数据也比较稀缺。
3: 同时，能源行业作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其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包括数据泄露、算法漏洞、网络攻击等。如何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安全防护体系，成为行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5: 在组织层面上，我们复合型人才还短缺，组织协同机制欠缺，既懂油气又懂 AI 的复合型人才还是比较匮乏的。
3: 针对这些挑战，专家建议应加快制定能源行业人工智能统一标准，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研发和监管，构建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能源行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证实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2027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6年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目前已全面启动，组织15个省市在长江流域108个省部级监测站、600多个市县级监测点位全面开展资源监测，监测范围全面覆盖长江干流、通江湖泊、主要支流及重要水生生物保护区，全方位掌握水生生物资源动态，为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和保护修复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
2: 在昨天的会上，中国代表围绕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一事，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但小泉进次郎并未正面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为日本扩军行径辩解。
12: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 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by you ca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3: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辩解。5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分析认为，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政府在国内持续推进扩军修宪，表明了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快强军扩武，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杀伤性武器，并与美国及其盟友强化防务合作，加强与地区国家军事勾连，还将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队队员。
2: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危险举动表明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军事触角正。

0: 不断向外延伸，为推动再军事化和谋求地缘私利寻找新抓手，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1: 昨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
0: 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0: 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
0: 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在当天的议会会议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外交工作则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成功。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称敌人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宣传来制造内部不和，以此对伊朗施压。卡利巴夫表示，他相信伊朗人民会抵制敌人的图谋。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
0: 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
1: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相互密集传话，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不过，从美伊最新说法来看，双方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着拉锯。
0: 伊朗和美国究竟还有哪些分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会如何定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当前的协议进展反复，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草案的博弈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推敲技术细节的深水区。
4: 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3: 李子欣表示，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所谓常态化对抗，但不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中间状态。
4: 短期来看呢，伊朗会继续的推进事实管控的策略，只要美国不大规模的动武，那么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方案继续实施。而美国的反制手段呢，大概率也会维持在制裁威胁、短促的军事干预，那么但会避免陷入到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一旦海峡开放之后，如果再度封闭，对于美国来说呢，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白宫势必会非常谨慎。那中长期来看，在各方能够保持和平的基础之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可以在船舶通行数量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实际的通行秩序恐怕很难会完全恢复。过往船只呢，可能会常态化的需要接受检查，而这会改变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当然，这个过程大概率会伴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持续不断的但规模有限的军事摩擦。但只要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这些危机最终大概率都会以某种方式来降温，然后继续回到边打边谈的老路上来。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0: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2: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刻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离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0: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1: 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0: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表示，以色列此举在于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致命打击，并制造无人区，这会引起黎真主党更强烈的抵抗。
5: 那么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啊，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啊，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3: 田文林指出，当前黎以双方在立场上针锋相对，而以色列恰恰正在利用这一谈判僵局借机谋求更大的利益。在此局面下，黎巴嫩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5: 从目前看呢，它的症结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就是从以色列方面看呢，他认为要让以色列停火，首先黎巴嫩政府呢要解除真主党武装。那么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呢，就是他认为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色列呢先实现停火，并从呢黎巴嫩领土上呢撤出。从目前的双方的立场来说，实际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结果，就使得呢这个谈判呢始终处在一个僵持状态。而这种僵持状态很大程度上又被以色列呢所有意识的呢加以利用。正是因为双方呢在停火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以色列呢可以利用自己相对强势的地位，持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发动打击，营造一个对以色列更加有利的这个地区安全环境。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0: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三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1: 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3: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三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0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0: 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批评美国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庇护，任由以色列干涉其政策，可以说以色列把美国捏在掌心。他认为，如果美国说不，那以色列将无法继续其战争。
6: All of Israel's militarism, I would say fascism, which is a term that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himself uses for himself, Smotrich. All of that depends on twist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shape, putting the U.S. in Israel's palm. Well, doe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abide by that? Of course not. So if the United States says, no, we're not your pawn and your plaything, then Israel cannot do the things it's doing. For Israel to be this country at war across a region where it's outnumbered multiples of times, it depends on American armaments and American financing and American diplomatic cover, because the U.S. vetoes all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at would bring Israel back under some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应对。
3: 有数据显示，南非四月燃料价格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7: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3: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7: If we do not manage our inflation,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quite dire for South Africa.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 Reserve Bank has taken the right steps in order to both protect the consumer but also protect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405架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 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了乌军袭击。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0: 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3: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大巴和2辆汽车被毁，无人员伤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当天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这一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乌方强调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此外，5月3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在现场巡查时发现位于电机房上层的金属检修口受损，地面散落有少量碎片和烧焦的光纤残留物，巡查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还可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2: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0: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疏散居民。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夜间暂停，搜救工作将于6月1号恢复。
1: 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发生6.0级地震，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上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5月31号17时34分，北京时间6月1号5点34分。震中位于瓦尔帕莱索大区金特罗市以西23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30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0: 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5月30号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报道说，有乘客用4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蓝牙设备，但仍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同美联航总部沟通后选择返航，回到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乘客们仅携带护照和手机撤离飞机。他们在接受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再次安检后，于5月31号凌晨搭乘替代航班离开。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进度。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2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1: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
3: 在华县瓦岗寨乡的一处麦田里，连片小麦金黄饱满，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伴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声，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次性完成，作业高效快捷。
10: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3: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华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81万亩，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
1: 近日，新疆石河子市西古城镇1500亩孜然临近成熟，玉米套种工作也逐步展开。
0: 孜然生育期短，与玉米生长周期形成错峰互补，套种模式助力农民一地双收。
12: 在石河子市西古城镇的播种现场，平整连片的条田开阔规整，一台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绿油油的孜然植株间匀速穿行。通过参数设置，播种机在预留的空间上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精量播种、覆土等工序。
13: 去年我玉米套种孜然这个模式呢，就是每亩地的亩产量是70到80公斤，比单一的种玉米呢，就是每亩呢增收了600到700元。我今年一下子种了200亩地。
12: 农业技术人员介绍，玉米播种时间较晚，过去种植前土地一直闲置，如今依托成熟的套种技术，待孜然临近收获时播种玉米，不仅合理利用了土地资源，植物之间也不争夺养分，还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效益。
14: 我们这个孜然呢是3月21号播种下去的，孜然的生长周期呢是70天左右。我们现在正在玉米播种，玉米的生长周期呢大约是90天左右。玉米套种孜然呢实现了机械一体化、水肥一体化。
1: 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到60%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2: 五月以来，春播区观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1: 这两天各地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抢种，未来气温走势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0: 凡迪，接下来的气温情况来跟我们说说。
15: 好的，应该说这几天北方确实挺热的，今明两天呢高温又会发展增多。明天呢，京津冀大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地呢甚至超过37度。城中像石家庄的最高气温今天在38度，明天能够达到39度。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白天呢晴晒，气温高，提醒大家减少午后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室外暴晒。不过对于东北多地来说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啊，气温将会逐渐的下降。城市中像是长春，昨天的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上，今天气温下降到不到30度。那到了周四，最高气温还将降到20度以下，明显凉快不少。主持人。
1: 刚才你提到了未来几天东北还会出现降水啊，这方面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
15: 好，确实是这样。今后几天呢，北方降水比较频繁的地方就是在东北，这里会受到高空槽或冷涡影响，降雨和对流天气将会经常出现。今天呢，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其中吉林的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呢还不排除有龙卷风出现的可能，上述部分地方还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再来看一下在南方啊，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不多，主要是出现在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那预计呢后天开始，中东部会出现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波及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以及华南很多地方。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二位。
1: 谢谢樊姐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前半夜。
1: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0: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1: 那么，什么是主汛期？
0: 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呢？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1: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的高频词，那么它们都代表着什么呢？
0: 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究竟是怎么划分的？我们继续来了解。
2: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之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北纬24.0度、东经127.2度、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25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0: 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晚上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进入东海东南部海面，之后转向北偏东北方向，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晴雨冷暖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6: 北京晴，22到34摄氏度，伊春阵雨，6到20度。天津晴，25到35度。呼伦贝尔多云，6到17度。鄂尔多斯晴，17到29度。银川晴，15到31度。

0: 28度，唐山晴21到32度，东营晴21到33度，青岛晴18到23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8到30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淮安多云19到32度，盐城阴转晴22到32度，台北多云22到27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湖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我。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受了伤，经过调治不到一个时辰好了，要说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也过分点，还得将养些日子，命保住了，要不还得围着。但是说明黄天霸皮质太棒了，年轻啊，生龙活虎，有抵抗力，要上了年岁七老八十那且得躺着呢。还得说人家钱德成家里的药有奇效，钱德成过来，哎呀百般赔不是，黄天霸蒙灯转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赵壁真精明，赵壁知道黄天霸的脾气，邦邦说出两句难听的话，老头怎么下台呀？也可能不说，也可能在气头上，黄天霸能说出来。赵壁过来把经过详详细细做了介绍，说你呀、啊、不知道，你爹在世跟这老前辈是好朋友，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钱亮二年前出走了，不怨他爹，怎么怎么怎么一说，黄天霸多明白啊，全懂了。听完之后拉着钱德成的手，前辈啊，我是您的晚辈，我兄弟把我伤了，这是误会，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他一定是好人，受了坏人的挑拨离间呢、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走错了没关系呀、啊，吸收教训再从头走嘛。只要我兄弟不跟我作对，我非常非常想跟他亲热，继承咱们两家的交情，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前辈啊，您不要过于自责，您这么说话我心里头不安。嘿，众人一听暗挑大拇指，罢了，黄天霸够个棍儿，这才叫棍儿呢，光棍儿，光棍儿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连钱德成都没想到，钱德成听说这黄天霸呀，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骄傲十足，任性的要命啊！今儿个一看，